0: 冯西平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信纸上的内容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信中写道，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玉文，化名活塞，现住在北京鼓楼湾某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维赫。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吴玉文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与李大钊的遇害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时间还要回溯到1927年那个动荡的年代。
1: 1927年，北京城在风雨中飘摇，政局动荡不安。国共两党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稳固其统治，悍然下令对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展开大规模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许多进步人士被迫逃离或是转入地下活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然成为了张作霖追捕的首要目标。
2: 1927年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呢担任着我们中共北方区的区委书记，同时呢就是担任着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部长，等于是国共两党呢的革命活动呢他都是领导者。说在他的指挥下呢，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啊，还有国民运动呢，高潮迭起，一波接着一波。奉系军阀占领北京以后呢，首先呢，将李大钊呢作为最主要的第一号的赤化领袖要抓捕他。
1: 为了躲避当局的搜捕，李大钊早已秘密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当时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员暂时在这里寻得了一处庇护所。
3: 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有他自己的考量。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拥有治外法权，西方列强可以在此驻兵，因此啊，这个地方拥有法理上的保护。曾经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曾经劝说李大钊尽早迁出东交民巷，他说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李大钊回复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1: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在秘密地分转出去。
4: 党的发展初期，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1: 李大钊在这里夜以继日秘密开展工作，促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苏联使馆里的动静也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
5: 其实啊，在李大钊避居旧俄国兵营的时候，就已经被隔壁的

0: 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所发现，确认之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奉天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奉系亲法的外交处长吴进，同时呢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日本使馆也发现旧俄国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
1: 得知消息的张作霖欣喜若狂，立即将抓捕李大钊的重任交给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为了获得李大钊等人的确切地址，奉系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蹲守在东郊民巷附近窥视。凡是从旧俄国兵营出入的人，都有特务尾随盯梢，甚至秘密逮捕。陈兴亚还派俄文科长买通使馆工作人员，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并画好了路线图。1927年4月5日夜里，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为保万无一失，最后确认李大钊是否在旧俄国兵营内，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0: 吉士安是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善于交际，和各国的使馆素有往来。为了掌握李大钊的准确行踪，在4月5日，吉士安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毕德诺，谎称自己呢是李大钊的朋友，有一封信需要转交给李大钊。信上写的是，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于是呢就轻信了吉士安，让自己的仆人前去给李大钊送信。京师警察厅的暗探通过跟踪送信人，确认了李大钊确实还在旧俄国兵营内。
1: 为了顺利抓捕，陈兴亚等人将目光投向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大荷兰公使，要求进入东郊民巷使馆区搜查共产党人匿居处所。本厅为预防扰乱地方治安、保护外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取断然之处置，决计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匿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视所至盼。随后便收到了欧登科的回复。
2: 在当天，欧登科接到京师警察厅的函询之后呢，特意强调，目前的苏联呢不在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之列。上午10点左右，欧登科作为首席公使正式签字，说呢有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勿得阻拦。签字结束之后呢，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行动就在东郊民巷开始了。
1: 1927年4月6日上午，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郊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4月7日，晨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友余被捕。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 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驱东郊民下，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
3: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他镇定自若，巧用迂回之策与反动派周旋。警察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应答如流，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重要机密，反而借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气得审讯警察面红耳赤，却又无计可施。
1: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公开宣称，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当天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从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38岁。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接续奋斗。
3: 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些参与破坏李大钊的凶手们却做贼心虚，纷纷隐姓埋名，四处逃窜，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20多年后，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段被风尘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这里是原功德林监狱的一间牢房。1949年2月的一天，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几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前去接管原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这间昏暗的牢房时，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来自欧洲国家的刑具，显然并不属于中国。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这座绞刑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他绞杀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大为震惊，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时任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下令将绞刑架摆放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以此缅怀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 而绞刑架的意外发现，也让北平市公安局产生了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念头。
3: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时间的流逝让案件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当年的那些凶手早已下落不明，在偌大的中国搜寻他们，无异于是大海捞针。调查人员四处寻找线索，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风尘多年的档案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1: 侦查员在整理接管过来的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1927年的一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原来，他们正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3: 这份档案的出现，让调查人员看到了希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案件，这些凶手如今身在何处呢？是潜伏在某个角落，还是已经改头换面呢？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凶手，将他们一一抓获？
1: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反运动，并将李大钊被害案列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交由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3: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写有凶手吴玉文线索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那么这封信件能否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呢？信中提到的吴玉文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收到举报信，冯基平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召集侦查处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的身上。今年93岁的张文琪曾与温振海同为调查科侦查员，是共事了8年的同事。在温振海生前，时常向他讲起当年这段抓捕经历。
4: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了，当时他负责3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呐、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呀，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就是这个门里头啊。最后他们到救护楼大街，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无业游民，60多岁吧，不到70岁这样子。
1: 吴玉文，化名吴伯斋，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四处逃窜躲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密信中提到的2个关键信息，博哉、北京鼓楼湾， 因名字同音，温振海。

0: 很快便锁定了吴玉文的住处。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吴玉文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瘫痪在床的老人。
1: 案情迅速上报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闻之后猛地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0: 得到了彭真的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这是一份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吴玉文被捕时的信息。吴玉文，别名博哉，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为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玉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1: 1951年6月19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悄然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这里就是吴玉文的藏身之处。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此时的吴玉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嚣张跋扈的侦缉处处长，瘫痪在床的他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却又无力反抗。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任何骚动。那么吴玉文的落网能否为这起封尘了24年的案件带来重大突破呢？
0: 面对调查组的审讯，吴玉文一开始还百般抵赖，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因逮捕李大钊而被嘉奖的文虎勋章，24年后成为了他被举报的重要证据。
2: 这个勋章呢，是多由银楼进行定制，工艺精良，勋章多为银制，中心加珐琅彩，在正章中心是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象征着受勋者文武双全，并且由大总统颁给。颁发文虎勋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对于此人来讲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0: 在铁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以及张作霖如何下令杀害李大钊的内幕。在这份1952年10月吴玉文口供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排有苏联人3名。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落网。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终结，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那份当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中所记录的雷恒成、陈兴亚、胡志忠又藏身何处？他们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这场跨越20余载的追捕行动，终将穿透岁月尘埃。

0: 重新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得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化名活塞）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 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信中详尽地写道：“谨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致李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这个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在这封信的最后。 检举人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此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乐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了明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
2: 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把我找得去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
0: 这个家伙啊，这个别的地方吃的是心狠手辣，李大钊呢是我烈士，搿能样子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了明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 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为了尽快确认了明禅师的身份。 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至关重要，能否发现关键证据，就再次一举。鲁全发深知，除了检举信中提到的外貌特征。 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关键证据。于是，鲁全发乔装打扮，假借算卦，与对方攀谈起来。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 我来做啥。尽管讲了很多啥个管用啊善用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伊拉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的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招的，想不想？伊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

0: 不进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好的。
1: 在外貌等特征十分吻合的情况下，找到带有清朝皇帝画像的怀表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0: 但是心里像所讲的，有一块金表我没看到，那样不是落脱了，那我拐过去嘛，叫伊帮我写写了，那么有去写的辰光呢，这表就脱出来了。脱出来嘛，我想这表是倒是金表，但这个头像我也没看到，因此我借口称我讲我半夜三点钟还要到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伐？侬等我看一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1: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2: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了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参与了冲进旧俄国军营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好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1: 1927年4月6日，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玉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16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3: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1: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2: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2名凶手不知所踪。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1: 陈兴亚作为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在李大钊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兴亚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他对杀害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4: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绝不泄露党的机密。所以呢，他写了自述，他把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告诉了大家，就是昭自肃法授书即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也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民族解放，他为之奋斗的终身都是围绕着这个事业在做奉献，在做努力。
1: 在这份当时由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北京只我一人。由于李大钊拒不供认，张作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打算以老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然而李大钊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这份饱含深情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写了三稿，袒露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昭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昭敢且不尽矣。
0: 在这个自述里面，他没有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东西。他用这种方式和敌人做斗争，他是有意来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其他同志。
1: 据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被捕后交代，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在警厅与顺城郡王府间多次奔波，送政务，送口供，请示张作霖李无确供怎么判刑。而在当时奉系内部就此产生了分歧， 加上外界的强大

0: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极刑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为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1: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当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之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被执行。
0: 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极严。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百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字20至50，20人时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1: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

0: 1954年初，也就是在陈兴亚被逮捕后不久，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帮凶蒲志忠，在孙女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藏匿了多年的蒲志忠，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
1: 随着吴宇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在蒲志忠的口供中，曾多次提及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 早已心生敬仰。标志性的短发，斯文的眼镜，两撇八字胡，眉宇坚毅，这是人们印象中的李大钊。而这张是李大钊被捕后。

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没有像往常那样戴着眼镜，泰然自若的神情透露着共产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气概，恰如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那样：昭字束发受书，即实质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

0: 李大钊这个人身上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这种勇于奉献、敢于献身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呢，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是非常杰出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寻找到的一位革命的引路人，同时呢，也激励着后来的千千万万个中国共产党人呢勇往直前。
1: 这份名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珍贵文件，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尘封了数十年之久，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重要文件。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段话：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的运动的发起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身作剧，照前路，只尽光艳，浊酒笑。李大钊的名字始终在神州大地闪耀，被无数人所怀念。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缅怀。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8: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1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 新入围四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一只增至四只，除白酒板块仍有一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两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一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9: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8: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9: 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5%，比去年四季度啊同比的增长高了0.5%。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一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啊，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新兴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一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一年多 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那种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0000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0000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分摊到每一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也就是说，谁有规模，谁的成本就低。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在全球竞争力这么强？似乎任何东西在中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啊、品牌的建设呀，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每辆车，它的单位成本就低。所以呢，规模经济它还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创新发展，这个也就能解释我们中国制造业不仅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看的产业创新，前面提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规模经济呢？就是山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对整个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有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 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负的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负的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这些是正的贡献，和内需消费相关的负的2.9%，和房地产相关的负的1.9%。如果从一些新的动向来讲，2026年一季度整个的状况呢，全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个盈利的增长有一个大幅的转变，去年全年还是负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2.3%。这里面的这个贡献呢，包括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10: 前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11: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12: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13: Very nice.
14: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1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全行业电动两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9: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总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 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是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啊，设备成本只占20%-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你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得挖深一点，我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个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重要含义的。为什么有重要含义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啊，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他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呐、煤气啊，来改善他的生活。这一次煤战争以后啊，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现在汽车加油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啊、绿色能源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很多技术啊，它有一个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对外绿色直接投资。这样呢，我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行业，它是朝阳行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 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0: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产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7: 截至2026年4月30日，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8: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7: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 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8: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啊，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啊。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像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得问百度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种检索，那这种信息检索成本呢，就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索器啊，它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检索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呀、快递呀，现在有一些网红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他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那你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啊，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叫一融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啊，他是依附于一个平台，然后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就业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方面跨界资源的组织调动，现在通过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啊，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啊，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那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啊，这个效益啊，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3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 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啊，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儿读的。 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就是你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是吧？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以中国为工作地是全球最高的。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有资本，还有研发投入。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优势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又是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 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呀、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7: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

0: 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这就是我们看未来的发展啊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证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百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有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用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主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所以这是这个创新发展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

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啊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业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啊，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啊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啊。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2: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2: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质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8: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少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颤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 或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两周，且按普通呼啸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7: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8: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出、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出时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这时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零到一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三到六岁的这段时间和这个时期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不是例是六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出、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7: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8: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8: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 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数超过四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碳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源，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7: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8: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五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可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与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7: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8: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和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8: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于3天1.75滴，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7: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8: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这种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肠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尔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三氯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管与吸气同步，单粉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8: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高反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7: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8: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如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如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7: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8: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 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7: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8: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氯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比如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穿。

0: 部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4: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6: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 女性的更年期是

0: 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围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 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 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
1: 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0: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 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 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
1: 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D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有氧，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 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0: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 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 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 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年纪更年期激素的变化。 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内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0: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期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D 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期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而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0: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0: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的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 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了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性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以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阿司匹林、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 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

0: 不克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四是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代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陷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以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1，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4: 怎么讲？
3: 能文能武啊！
4: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3: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4: 这个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次纠正我了。造诣，
3: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4: 我哪练过武？
3: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用。
4: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3: 军不光军体拳，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4: 花拳绣腿，
3: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4: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内牛五方啊？
3: 我这内牛四方。
4: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3: 你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4: 我这明白什么呀？
3: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那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4: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
3: 啊！
4: 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3: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4: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3: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4: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3: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4: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
3: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4: 叫什么呀？
3: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4: 我吗？
3: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4: 哪有煎饼的事儿去？
3: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4: 老北京鸡肉卷，
3: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4: 得。
3: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4: 炸鸡吗？
3: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4: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3: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4: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3: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4: 哟，僧扯，
3: 啊，
4: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3: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
4: 对了，
3: 色香味形，这中国这儿来的，
4: 熬炒咕咚。
3: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4: 是
3: 什么都有。
4: 他们没掌握。
3: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4: 能吃什么？
3: 肯德基，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4: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3: 这都没学走，
4: 嗯，
3: 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4: 改的什么？
3: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4: 别瞎说，
3: 这都从中国这来的。
4: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3: 对，
4: 整块的肉。
3: 对，他们哪能吃到那个熟肉
4: 啊？
3: 他们都吃呢，
4: 松扯，
3: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4: 皮瘦啊，
3: 哪吃惯这个？
4: 吃不惯，
3: 哪吃惯这个？
4: 他们
3: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4: 西红柿片，
3: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喳嘎喳，僧扯扯完之后，
4: 那这
3: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4: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3: 哎。您知道吗？
4: 什么事儿去？
3: 我就
4: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3: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
4: 嗨飞是哪儿？
3: 嗨飞披萨嘛，
4: 都说高飞披萨嘛，
3: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西，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4: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3: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0: 说谁都是货。
1: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0: 马肯波罗。
1: 对，马肯波罗。
0: 梨吃酸梨。
1: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0: 杨杰肯，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1: 那叫什么来着？
0: 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
0: 哎，
1: 元朝人。
0: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 哎，对吧？来中国，来这中国旅游吗？
0: 嗯。
1: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0: 马可波罗行记》。
1: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0: 菜
1: 嘎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0: 嗯，
1: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0: 回国了，
1: 那得回国吧。
0: 嗯，
1: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0: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深记忆。一会儿到周至了，
0: 哎，
1: 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0: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1: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0: 意大利，
1: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0: 嗯，
1: 韭菜粉条馅的，
0: 玉货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0: 做呀。
1: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0: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难题？
1: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0: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粉就拌好，往上撒吧。
0: 哎呦，
1: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中，那个味儿不对
0: 啊，
1: 也差不了些许，
0: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这
1: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人家、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0: 饼子，
1: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0: 嗯，
1: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0: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0: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冰渣，哎，
0: 那您
1: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0: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1: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0: 您稍微等一下，
1: 哎，
0: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 啊？
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0: 我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正餐是要叠饱的、嗯，你知道吗？
0: 叠饱的，要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0: 嗯嗯。
1: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0: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0: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0: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0: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0: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0: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得有形状，你知道吗？
0: 别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0: 嗯。
1: 哎，得轻轻翻。
0: 我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专门弄的。
0: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0: 是。
1: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0: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0: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0: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0: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他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1: 你别，
0: 上次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0: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0: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爱人，好家伙，
0: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0: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
1: 坐跟我坐个对岸，
0: 嗯，
1: 坐在那边，
0: 嗯，
1: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0: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0: 嗯，
1: 看着灯，咔嗒嗒嗒咔嗒嗒咔嗒咔嗒，
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
0: 嗯、
1: 我这还得叫他，
0: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0: 嗯。

0: 买地啊娘们儿。有这个娘们儿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0: 嗯，
1: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得有这个。
0: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是嘎的，请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都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
0: 啊，
1: 这个手艺太严密，
0: 嗯，
1: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就专门做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儿
0: 啊，
1: 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0: 嗯，
1: 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
0: 嗯，
1: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
0: 嗯，
1: 让大家品鉴品鉴，哎，嗯，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儿，
0: 嗯，
1: 人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0: 嗯，
1: 你知道吗？拿那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0: 嗯，
1: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0: 嗯，
1: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就上来了。
0: 这下，哎，呀
1: 又下去又上来，
0: 别说了，
1: 哎呀，
0: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 冰冻臭豆腐，
0: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4: 师傅，
5: 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3: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
5: 嗯，
3: 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5: 那不行，
3: 那我还说相声来，
5: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3: 呀，你您不明白，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5: 什么含义？
3: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5: 停，
3: 现在就跨界了。
6: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
3: 哎，行，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5: 您不明白吗？
3: 啊，
5: 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
3: 哦，
5: 改变一下。
6: 是，
5: 就这么说吧。
3: 嗯，
5: 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
3: 嗯
5: 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
3: 哎，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6: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
5: 哎，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3: 什么？
5: 也该做出改变了。
3: 你说清楚了
5: 啊！
3: 啊，
5: 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
3: 哦，
5: 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3: 我得破了，
5: 哎，
3: 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5: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
3: 啊，
5: 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3: 那叫破圈。
5: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3: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往相声这圈怎么了？
5: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3: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5: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
3: 啊，
5: 您这算小跨。
3: 哎，
5: 要真跨您得大跨。
6: 对，
5: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3: 我大跨结实极了。
5: 大跨
3: 没明白。
5: 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3: 对啊，
5: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3: 那我干什么呀？
5: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3: 啊？你说
5: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
3: 啊。什么主意？
5: 当运动员。
3: 我
5: 参加冬奥会。
3: 这
5: 太好了。
3: 行吧，
5: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3: 你看
5: 对不对？
6: 像话吗？
3: 怎么意思？
6: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
3: 啊？
6: 多可乐。
3: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6: 不行啊。
3: 啊，
6: 您听我的吧。
3: 嗯，
6: 我给您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6: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
3: 嗯，
6: 参加女子速滑。
3: 我呀报不上名。
6: 您找找人。
5: 行行行，
3: 人的事儿。
5: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3: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5: 没关系
3: 啊，
5: 我教给您。
3: 你能交给我
1: 专门训练您呢。
3: 哦，怎么训练？
1: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3: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1: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3: 是
1: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
3: 哦，
1: 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3: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1: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3: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1: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3: 那我盯得下来吗？
1: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3: 什么方法？
1: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3: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
3: 哦，
1: 到时教您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3: 哦，还有这口令？
1: 当然了。
3: 什么口令？
1: 找您熟悉的。
3: 最熟来一个。
1: 来最熟的
3: 啊。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1: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3: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好，
3: 怎么样啊？
1: 就这段就做完这口令，
3: 是
1: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3: 都走了，
1: 吃饱了、
3: 还是把我吃了？
1: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3: 那我说你短点的不好吗？
1: 那不行，鳄鱼的耳
3: 背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3: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5: 这有危险的、
3: 对呀、
5: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3: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5: 我这绝对赚钱呀。
3: 你说，
5: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
3: 啊。什么主意？
5: 您想一想啊。
3: 啊，
5: 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3: 不是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5: 我这没问题啊。
3: 是吗？
5: 您卖房去呀、
3: 卖房能挣钱，
5: 投资房地产呀、卖一套房
3: 是
5: 几百万呢。
3: 哦，
5: 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3: 倒也不至于，
5: 反正不一样啊。
3: 是，
5: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
3: 啊，
5: 您这么会说，
3: 是
5: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3: 我不会这词儿啊。
5: 没关系
3: 啊，
5: 我现在就卖房呢。
3: 是吗？
5: 我一交给您准成。
3: 那你教给教给我，
5: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
3: 啊，
5: 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3: 都不懂。
5: 不懂就好办了。
3: 哎，你打算蒙我呀？
5: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有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3: 什么办法呀？
5: 您看您说相声
3: 啊，
5: 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3: 啊，会啊。
5: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3: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5: 没问题呀、
3: 那行吗？
5: 照您这说，我帮您。
3: 我们这套房子
5: 啊，
3: 远瞧雾气昭昭，
5: 近瞧任门没有啊，
3: 那就甭卖了。任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5: 咱这是期房
3: 啊、还没盖，
5: 没盖呢。
3: 哦，
5: 凭那个想象
3: 是。
5: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3: 得夸，
5: 得按楼房怎么夸？
3: 还是这词儿，
5: 编点新词儿啊。
3: 八楼房。
5: 对呀、
3: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5: 没错。
3: 往里头一看
5: 啊，
3: 真是画入天机，别有洞天，
5: 特别好。
3: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火盘，另有一架广座钟，前一张一木。
5: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的？
3: 我
5: 花钱，
3: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5: 是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3: 没有，那我
5: 没有
3: 花呀。
5: 这房毛坯，
3: 毛坯那没得夸呀。
5: 没关系啊，从地段上夸呀。
3: 哦，从地段上。
5: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3: 南五环。
5: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3: 你这房子在
5: 北五环呢。
3: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5: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3: 那克服得了吗？
5: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
3: 啊、
5: 也就500多万
3: 啊。
5: 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3: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5: 这差不多，差不多，
3: 差远了这俩。
5: 这房真好，
3: 是吗？
5: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3: 哦，你说你朝向
5: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3: 它
5: 朝天。
3: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7: 不要！气死我了！
3: 是，
7: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
3: 啊？是，
7: 都不行。
3: 您说一好的，
7: 太不靠谱了。
3: 哦，
7: 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3: 啊。那您说说，
7: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3: 什么职业？
7: 您呢？
3: 当
7: 空姐儿。
3: 哎，您先等一会儿，行了，
7: 当空姐儿。
3: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
7: 啊，
3: 那像话吗？
7: 不像话。
3: 啊，就是
7: 当空姐像话吗？
3: 哎，
7: 当空婶儿啊，
3: 这不是岁数，
7: 因为岁数大了。
3: 行了，
7: 岁数大了呢。
3: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7: 您听我的，
5: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了，
3: 是吗？
5: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7: 就得当空姐，
3: 是吗？
7: 为什么呀？
3: 嗯，
7: 您琢磨琢磨，师傅。
3: 哦，
7: 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3: 没有。
7: 咱弥补这个空缺
3: 啊、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7: 太对了
3: 哦！
7: 您想想，您是名人呐、啊，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

0: 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 我脑补不出来了。
2: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菁。
1: 听怎么别扭、
2: 啊、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1: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3: 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1: 这还不如他那个了，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3: 还得往远点飞。
1: 哎，
3: 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1: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3: 应该呢，
1: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2: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
1: 啊。
2: 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0: 都有什么餐食啊？
2: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1: 行了行了行了，又报上菜名了。
2: 哎，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2: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2: 好吃也吃不了。
0: 怎么呢？
2: 小桌板放不下。
0: 走，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是，您别着急啊。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1: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2: 行了，
1: 别被发山瓶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2: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1: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2: 没问题
1: 啊。
2: 师傅，我们有主意
1: 啊！
2: 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1: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
0: 哎，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1: 那我
4: 当我们徒弟
1: 去。行，你们呐，接着在这磨蹭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那煎饼的事儿，还没落完呢啊！
2: 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0: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2: 不是？他还得当徒弟，
1: 会多
2: 少？要你当我徒弟，
0: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1: 来
0: 来来，
1: 我让鳄鱼给我带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1，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11: 啊，
10: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11: 对，
10: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11: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10: 我没和您争，
11: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10: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11: 啊，
10: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11: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10: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11: 谁自卑呀？
10: 您看看您
11: 啊，
10: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11: 是是是，
10: 我们知道感恩。
11: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10: 啊，
11: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10: 说实在的，
11: 嗯，
10: 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11: 是啊，
10: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11: 哎呀，
10: 别，
11: 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10: 凭什么呀？
11: 这
10: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
11: 哦，
10: 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
11: 嗯，
10: 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11: 对，
10: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11: 是，
10: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啊、碗啊、罐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哦，茶叶末釉，
11: 没错，
10: 窑变釉，
11: 是，
10: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11: 当然了，
10: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11: 写的什么呀？
10: 微波炉专用，
11: 饭盒啊。
10: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11: 对，
10: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11: 喜欢，
10: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11: 没错，
10: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11: 当然，
10: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11: 是。
10: 蓝珀，
11: 对，
10: 绿珀
11: 都值钱，
10: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11: 对，
10: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11: 好，
10: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11: 是，
10: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1: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10: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1: 怎么了？
10: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1: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10: 我妈可都同意了。
11: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10: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1: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10: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11: 什么笑话？
10: 您身体不好啊？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1: 是。
10: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11: 对呀，
10: 血糖高，
11: 不错。
10: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1: 是，
10: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爸。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嗯，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11: 哎，给我个惊喜。
10: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11: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10: 不是
11: 干嘛呢？这里
10: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1: 别跟我这么闹，
10: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1: 我都多大岁数了？
10: 哎，啊，我爸呢？
1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10: 老爸啊，老爸，
11: 找找吧。
10: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11: 不是，这，
10: 爸比，
11: 不要，想，
10: 爸比，
11: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10: 您还好意思说呢？
11: 怎么了？
10: 根本没在家。
11: 我出去了，
10: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11: 行，
10: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1: 票房活动，
10: 票房活动，
11: 哎，票房，
10: 顺着河边，听。
11: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抗子 lazy 抗子 lazy， 180了。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00了。
0: 火，
1: 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50了。我这个嗨，
0: 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李金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文吧，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往里包子里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
1: 行行行，不，别说了，别说。西餐就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哦，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啊。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啊，叫服务员，
0: 叫服务员，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啊？
1: 这赶错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哦，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0: 是，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1: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0: 您别说，
1: 我给你
2: 什么都不懂。
1: 谁呀？
0: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1: 不，
0: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1: 哎，这好。
0: 热橙汁补补维 C，
1: 多好！
0: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1: 是是是，
0: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1: 好喝；
0: 意式蔬菜汤，
1: 对；
0: 法式蜗牛汤，
1: 水饱啊！
0: 还没点完呢，
1: 什么没点？
0: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
1: 我说你喝汤，对。哎，你
0: 吃牛排，
1: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0: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1: 高兴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0: 不是您刀叉呀，
1: 刀叉我使不惯
0: 啊。那也不能是，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成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1: 那我怎么吃啊？
0: 用手抓。
1: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0: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1: 干嘛？
0: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1: 哎，我就喜欢遛弯。
0: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1: 对，
0: 他们晚年多幸福。
1: 是。
0: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1: 没错。
0: 多开心，多快乐。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1: 好看。
0: 你赶紧过去。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1: 不，你妈还活着呢。
0: 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
0: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给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三瓶，
1: 孩子这都是。
0: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1: 我不出场。
0: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0: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妈，
0: 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0: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0: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不过一会儿啊，
1: 我得什么病？
0: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0: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0: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0: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0: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0: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0: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0: 两个字啊，色难。
1: 对，
0: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0: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老娘最爱听的一句话。对，
0: 爸跟您说啊，您千万别上群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
1: 嗨。
0: 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0: 说您输那个业呀，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0: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0: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0: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1: 那叫匾。
0: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0: 一块入洞房啊，你们。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家好，
5: 后辈，
4: 今年60岁，
5: 是。
4: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5: 头一回，
4: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2: 您演那个这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4: 嗯，是
2: 不是您演的
4: 啊？是
2: 金粉世家。
4: 哦，
2: 是不是您演的？
4: 算你蒙对了。
2: 情深深雨蒙蒙，
4: 哎，
2: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天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4: 等等，
2: 是不是？是，
4: 这是我的词儿吗？
2: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4: 哎呀，行了吧你？
2: 啊，
4: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2: 这不是你说的吗？
4: 对呀。
2: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4: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2: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4: 你不是我儿子。
2: 啊，
4: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2: 我这不是，哎哎，快点去，你别别别，
4: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2: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4: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2: 是吗？
4: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2: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4: 真的吗？
2: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4: 嘴皮子利落
2: 啊，
4: 吐字清晰，
2: 哦，
4: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
2: 哦，
4: 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2: 哦，你们也
4: 利落着呢，
2: 你们也练嘴皮子？
4: 那当然了。
2: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4: 我们
2: 你不能这么说话，
4: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2: 不是，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着说着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4: 比就比，谁管谁啊？
2: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4: 哦，
2: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嗯，凸显嘴皮子。
4: 好好好
2: 好，啊，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4: 啊。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嗯，不错，
2: 行吧。嗯，行吧，来你
4: 啊，看我的
2: 啊，你
4: 俩五
2: 完了。

0: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1: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
0: 好啊，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
1: 你来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0: 没问题。
1: 临行喝马一碗酒，
0: 浑身是胆，雄赳赳。
1: 可以呀，
0: 够高的。
1: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咕隆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还真难不住您，
3: 你来，
2: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3: 好啊，
2: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3: 好，
2: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3: 又给我出难题，这人坏得掉渣
2: 啊，
3: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2: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3: 你瞧好吧。
2: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音乐停。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见见面，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见见面。你哎
1: 呀，看见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1: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你羞涩再羞涩一点。
1: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1: 难一点。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你给我下辈儿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儿？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1: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
1: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

0: 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宋军元帅曹彬下决心攻打涿州。他传令，明天4更造饭，5更出征。一夜无书，转眼到了次日清晨，太阳刚一露脸儿，10万人马浩浩荡荡离开瓦桥关呢。从瓦桥通往涿州这关道有2丈多宽，曲曲弯弯的，两旁边呢都是沼泽、水塘和稀泥，杂草丛生，队伍啊不好走，这可不紧不慢的，前队启程了，后队啊还没动地方呢。前队走出10多里地，后队刚迈步。到了下午，队伍来到易水河岸，曹兵传令休息片刻，准备渡易水。崔延进说：“元帅啊，要我看呢，咱别过河了，今天就住到这儿吧。”“不不不，天色尚早，渡河完全来得及。”哎呀，前方战况不明，还是住在河南岸为好，可以万无一失啊。曹彬没说话，打马来到河岸观看地势。崔延进也跟上了，传令三军在南岸扎营，明日早饭后渡河。哎，时间尚早，完全可以赶路啊。哎，不要冒险。要不说呢，宋二主赵光义倒霉倒在这副元帅崔彦进身上，按贺令图说的，曹彬的意思，马上进兵，那萧太后肯定被他们抓住了。萧太后要表彰，应该表扬崔彦进。崔彦进告诉，就住在这儿吧。曹彬一看贺令图已经说话了，不听的不好，好，就按崔元帅说的办。这一夜，呵，大兵住在河南岸，曹彬睡不着啊。你想啊，他心里本来有数，我10万大兵过去，萧太后已处于劣势，肯定他难以招架，我会把他抓住的，即使抓不住，他逃跑撤兵，我也算不战而胜，功德圆满。可是 就这么慢慢走是对是不对呢？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曹斌呢还舞了一趟剑，收宝剑回帐篷，已经洗漱已毕。大将李继轩慌慌张张跑下来了，元帅，怎么回事？元帅，有军情。什么军情？哎呀，元帅，我别说了，你看看就知道了。好，曹斌急忙披挂整齐，带着崔彦进、郭守文、李继轩等人离开临时大帐，很快来到了河堤岸，往易水河对岸观瞧。昨天易水对面呢，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可今天呢，遍地是大辽国的旌旗、帐篷啊！哎呀，黑压压，要压塌地皮。辽国军卒严阵以待，临近易水岸边，两员辽国大将挑着个横幅，上面醒目大字，上写易水北方，天罗地网，宋军畲族，自取灭亡。

曹斌眨巴眨巴眼睛没言语，崔艳进捋着三绺黑胡看了半天没琢磨透。郭守文说，元帅怎么办，是按原计划渡河还是？崔艳进说，哎呀呀，万万不可，看来辽军早有准备，理应慎重行事。刘知信不同意的看法，怎么，难道我们就隔河观望？依你之见，嗨，辽军充其量不过五万人，实力不济才虚张声势，这是吓唬人的。要我看呢，不能坐视战机，杀过去，杀。真要是按照郭守文这帮人说的，那么辽军也完了。真像这帮人猜测那样，确实对面是虚设伏兵，这是萧太后的意思。那么就看看对方有没有胆量，能不能识破了。曹斌想，怎么办呢？吃完早饭全速前进，强渡易水。哪知崔彦进还不放心，我军渡河途中敌人全力攻击，我们岂不是吃亏吗？是啊，我们的兵都下水了，对面哗往上一杀，上了一波宰一波，上一波宰一波，我们就完了吗？曹斌说，本帅自有主张，我派刘知信、郭守文、史圭等三员将领3000兵马分三路兵进北岸，南岸河坡上选5000名弓箭手拦住辽军，保护我军强渡。说着众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回到了军营，干嘛要饱餐战饭，大家都吃完饭了，刚想调兵，护军司徒闯战报告。护军司徒什么呢，就是侍卫长。二位元帅，军情有变啊。怎么瞬息万变呢？哦，瞬息万变就应在这儿了，什么变化您看看去吧。好，崔彦进、曹斌在侍从的护卫下很快离开了临时营房，来到河坡上往对面眺望。啊，不看便罢，一看这两个元帅都捏呆呆的发愣。怎么就这阵功夫，辽兵连同连营已经踪迹不见，一眨眼的功夫全部撤光，只在北岸河坡上插立一条符，上书黑字，上写天罗地网安排就，单等宋军自来投。每个字儿都锅盖那么大，离远看得清清楚楚。这政府元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可打开小九九了。哎，怎么撤得这么快啊？问军卒，军卒说我们看见，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他们辽军辽将哇一阵大乱，哗了一下撤走了。撤哪去那谁知道啊，我们隔着易水河呢，不知道啊。这阵儿郭守文、刘知信、史圭等人来到切近，元帅人马已经站好队伍，请令出发。好，崔彦进说，慢，你们看辽军必有阴谋。刘知信看了半天没看明白，副元帅，前方一马平川，有什么阴谋？没有设伏兵的地方啊。哎，还是慎重为好，不如派探马搜寻一番再定夺。曹兵说，好吧，副元帅已经传令了，那我们先歇兵严阵以待。哎呀，这些当将官暗暗埋怨，我们这俩元帅怎么都婆婆妈妈的，你看现辽兵没有了，我们催马过河好不好啊，不让走，好，歇着去。大家呼啦回来了，坐地上有的画棋盘，拿几个石头子在那下棋呢。再说曹斌派十几名探马过了易水，往方圆数十里地去打探。这一上午啊又没了，当探马回来报告啊，天儿到下午了，禀元帅，方圆数十里地内却无埋伏。嘿，我们白在这耗着了。好，渡河，10万宋兵啊，好不容易渡过易水，已经过了中午了，该埋锅造饭了。这边吃完饭到了下午才启程，先锋官李继轩

在前边开道，走出不到三十里地，又来报告：报，前边发现敌情。曹丕下令，队伍扎住，前队停，后队站下了。曹丕领着崔彦进拍马赶到前方，来到前方啊，是个土岭子，马登高坡，往对面一看，对面地形很复杂，是丘陵地带，到处是杂草丛生，旌旗如林，杀气腾腾。怎么离远啊，看那树林里头啊有旗号，炊烟渺渺。哦，闹了半天辽兵在这埋伏呢。嗯，这个地势确实是设伏兵的好地方，萧太后挺会用兵啊。曹丕一想，在河对岸打也可以，为什么要退出这么远呢？是不是固设疑兵迷惑我们呢？崔彦进说：曹元帅，不可轻敌呀，我看咱不能这么过去，免得损兵折将啊。好，他叫李继轩、刘知信、史圭从左右两翼包抄，自带大队在后边观战。这三员将领人马打了个包围啊，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一个个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到那一看呢，是虚插旌旗，没有一兵一卒，气得刘知信当当当几脚把几杆狼牙旗都踢折了。嘿，又上当了。嗯，史圭说：哎，你看那块还有个牌子呢。一看半山坡上立块木牌，上书两行墨字：宋军走向前，临近鬼门关。嘿，又扯这道，没听他的串舌，别去，咱快叫曹元帅、崔元帅。有人一送信，曹彬、崔彦进又过来了，看了看牌子，瞧瞧又上当了。哎呀呀，崔彦进也慌脑袋了。崔彦进这个人习学兵书战策，人又聪明，有点韬略，要不然宋二主赵光义也不会派他为监军副元帅到前敌出征。他满怀报国之志，认为到这儿他就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是没想到这一路行军几件事儿他都判断错了，也觉得脸热发烧啊。他犯嘀咕了，敌人有什么诡计呢？曹元帅可不上了野驴休哥的当啊。哎，曹彬叫他给嘀咕糊涂了，打是不打呢？看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算了，今天就这么地吧，再者安营扎寨。刘知信说：元帅，这不行，要这么走何年何月能到涿州？我看天黑咱们也行军。不行，前方情况不明，不可轻举妄动。那么休哥兵马充其量不过五万，其实哪有五万呢，书中暗表只有五千，可他们不知道啊。郭守文说我们那有十万之众，要这么走那不是糟了吗？还是兵往前进。副元帅你的意思呢？崔彦进说不可轻敌急进，免得钻入罗网。在一旁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着急：哎，谨慎应该有限度，曹元帅这种行军法，军中粮草到不了涿州就会耗费尽，我看呢还是兵往前进。哎呀，可算有个知识的，大家都挺高兴。曹彬说这么办吧，快派人到米信军中查看，送个信儿，叫米信和我们齐头并进，保护我们的侧翼，保证粮道畅通。派出探马走了还没回来，杨业派来信使送信。信使见到曹彬，跟曹元帅说：现在我们杨家兵和田崇进人马三日后到幽州，望你们火速前进。这回曹彬呢坐不住了，不能耽误了，命令队伍拔营北进，大军全速前进，一路上平安无事。第二天的天将傍晚呢，已经到达白沟河，他们安营扎寨准备吃饭。本来呀，曹彬这回啊留点笑模样了，觉得差不多了，
哪知道又来了坏消息，派往米信军中的信使返回，送上米信的回书，上写我军在横渡易水时遭辽军仇宁部顽强阻击，损失20000余众，日前正在易水南岸休整。曹彬听

0: 多人。
1: 哎呀，不好啊！郭守文说：“元帅，这可糟了，现在米信的兵留在易水南岸，我们左侧空虚，万一辽军插入我们后边，断其粮道，可大为不利呀。”他们又想歇兵，哪知道有人送信了，怎么杨业要打的胜仗已经兵至幽州，叫他们快点去，要不然杨业孤军深入就得全军覆没。这回曹丕没办法了，好，过河。全军分三队过河呀，将士们一个个全都奋勇当先，噼里啪啦送兵啊，像鸭群入水一样下了河。这白沟河啊，最深地方还在膝盖以下呢，所以不能行船，只能趟水。怎奈河岸呢太宽了，一里多地呀。当宋兵刚到河的中间呢，突然对岸伏兵四起，辽国的弓箭手啪啪啪啪往水中射凋零箭，眼看宋兵一排全都被射死了，第二队伍刚一上来，哗，又给射倒了。辽军的弓箭手呢，也是发的连珠箭，第一排射完了，哗，卧倒，第二排又上来了，第三排接续上，就这样射伤了宋军千余人。刘伯勋着急了，刘伯勋一看，元帅，这怎么能行啊，咱们赶紧准备弓箭手压住阵脚。曹丕说，对呀，派5000名弓箭手压住阵脚，使辽兵不能从容放箭，咱们往对面射，怎奈河面太宽了，不好射。可是挡了一阵，两下僵持不下。郭守文说，元帅啊，这么的不行，咱们得绕过白沟河直奔涿州。如今涿州辽军不足10000，除其不意，定能够取胜，生擒萧太后。曹丕说，好吧，我带70000人奔袭涿州，崔元帅给你留30000人与野力休哥隔河对峙，只要牵制住休哥2天，我定能拿下涿州，生擒契丹君臣。就这样，曹斌亲统70000人马绕过白沙河，一路上畅通无阻，十分顺利。离涿州啊还有30里地了，再一撒马可就到了。前边是片树林子，树林边上有一条油盐小路，队伍必须从这条小道上过去。哪知宋兵离树林子不到半里地的时候，突然号破连天，人昏马炸，伏兵四起，就听着到到到到咚咚咚咚到嘟嘟嘟杀呀。几千匹战马冲出树林，一字长蛇式裂开队伍，两杆门旗分为左右，正当中挑出一杆长方形杏黄旗，带狼牙边，大旗上有斗大的辽字。接着10几名护旗兵举着大道旗，是三角形的月白缎面，上边写着韩字。再看旗下边，10几名将官前呼后拥，正当中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100步威风，年龄在40左右，身高9尺，宽肩膀，马蜂腰，细腰炸背，头戴亮银盘龙冠，身挂亮银盘龙甲，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杏黄丝绦，胸勒狮子汉，腰扎10满宝带，两扇征裙分为左右，下边是宝蓝色中衣，足蹬虎头战靴，鲨鱼带成宝雕弓，走兽虎叉凋零箭，肋下悬挎3尺罡风箭，背后有锦囊，里边装有兵器，是打将钢鞭。再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又如古月，两道浓眉入鬓，阔目有神，高鼻梁，四字口，海下五柳墨然，肩搭花无球，脑后织机灵，胯下压旗千里银河兽，掌中一杆虎头龙尾亮银枪，往那一站，如同列国年间的子都，又如常山赵子龙，要不是有织机灵，真以为是南朝将官。只见这员辽将单手一合大枪，高声断喝，声若洪钟，嗨， 对面的宋将。

0: 前进，你家大将军在此，尔等果来答话。宋军听见对面炮响，北国兵将一冲出来，吓得哗往后跑啊，遇上埋伏了，往回一跑，前队一乱，中队也乱了。曹彬知道了，高叫军卒别跑别乱，快响炮到。炮声一响，军兵立刻有了主心骨，知道主将要迎战，各自站好位置。曹彬带着将官领一万人很快赶到前边。怎么带一万人呢？那五六万人还没到呢，在好几里地以外呢。不要紧，这边打着后边走着。常言说得好，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曹彬呢带四员将，谁呀？史圭、田斌、孙烈、孙刚。其他人呢，有的督后队，有的给副元帅崔彦进留下了。曹彬提战马到队前，往对面一看，点了点头啊，怪不得太后萧绰野心勃勃，总想侵占我疆土，大辽国还真有人才。马前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团瑞雪，嘿，好，回头看看自己手下人，相形见绌啊。嘿，这员将远看有点像杨业的儿子杨彦昭，就是年龄大了十几岁。曹彬不认识，也不敢轻敌。众位将军与本帅压住阵脚，我过去看看。提战马，和对面辽将马打对头。请问对面白袍将是何人？本帅曹彬有礼了。银枪将将兵刃横担在铁锅梁上，在下是幽州人，在大辽国为官，官拜南枢密院使、楚王，我姓韩，叫韩德让。人的名舒的影啊，韩德让三个字说出来，曹彬不由得战马踏踏踏踏倒退几步啊。你别看着没见过韩德让，名字灌满耳朵了。韩德让是客气了，官衔没抱全，还有一大串呢。他的地位仅次于萧太后，权力比小皇上还大呢，那是萧太后的大靠山呐。曹彬一看，名不虚传呐。哈哈，原来是楚王千岁，我九牧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只是无缘相见。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啊！曹元帅，过奖了。我也九牧你的大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当年是大宋朝文武双状元，为官之后清正廉洁，受万民敬仰。可惜呀，可惜你投错了主人。宋皇帝昏庸无道，无德少才，为何你要助纣为虐？若能投降我辽国，某家在萧太后面前保奏不失封侯之位。哎呀，韩将军言之差矣，我是汉人，是大宋朝子民，焉能保契丹人呢？你们契丹国女人执政，怎能成大器？皇上是个未成丁的娃娃，谈不到安邦定国。韩将军，你是汉人，可心向契丹，令本帅可发一笑啊。韩德让听这话，脸腾就红了。曹元帅，不管是契丹人还是汉人，谁能施仁政、爱黎民，皆可为君。江山不是一人天下，有德居之，无德实止。你们宋主无德，就该契丹掌政，尔等知事达务，速速退兵，不然的话定叫你马前横尸。韩德让，你不用大话欺人，来来，本帅与你走上集合。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无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宋元帅曹彬兵发涿州。在离涿州有30里地的地方，遇见了辽国大将白马银枪将韩德让。韩德让奉萧太后之命拦截宋军，可是他没想到曹彬来这么手，兵分两路来得这么快，他也是仓促上阵。韩德让明白这边全仗着我自己，说什么我也得拦住曹彬。韩德让看了看，嘿，这员将连人带马威风凛凛。什么人？在下史圭。你是谁？在下楚王千岁韩德让。哟，是你呀，哈哈，今天我赢了你就可以名震天下了。是你看鞭，哗楞楞举双鞭催战马，唰的一下子奔韩德让砸了起来。韩德让双手轻枪，稳如泰山，掌中一瞬虎头龙尾亮银枪，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叶果，里面加青钢，钢锋有四寸，枪尖尺半长，素鹰兜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秦猛虎，下见捉龙王，落在英雄手，专拔敌命伤。韩德让明白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锋的时候一定要快，还得小心他拐弯伤人。所以啊，鞭下来了，只见他掌中枪，前把一抬，后把一压，枪头向上挑，一个薄扫寻蛇，刷刷哗啦哗啦把双鞭分开了。啊，史威愣，没想到韩德让的手这么快，他没留神来个大场门，哟，刚想收鞭，韩德让磕开双鞭收枪，往前进招，喊声哎扎。史圭赶紧用双鞭去磕枪，没找着，这是个假招虚招。他一愣神，韩让大枪来个二马投膛，再次进招，还扎，这才是真的，奔前心扎下了。史圭吓得急忙在马上一扭身，嘿，躲过前心，没想到就在软肋这就给扎进去，所有大枪刺啦往前一带，连皮带肉再衣服全给扯下来。当时史圭呀，身上出了半尺多长的大血口子，再深一点连肠子都带出来。哎呀，疼死我也！一学战马，拨马败走。韩德让也不追赶，一抬腿在靴底上蹭蹭枪尖的血迹，哪个来战？在日旁观战的大将天兵一看。哎呦，史圭不含糊，他呀不如我，败得太快，看我的！他举起宾铁大刀，催马上阵，上前也不答言，照定韩德让的顶梁，唰劈下了。大刀一下来，他说话了：“小子，看刀啊！”韩德让一看敌将使刀，他乐了，心想：不是我自己吹呀。无论是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还是中原使刀的，我是祖师爷，那你不白给吗？我使刀都不惜用了，现在使枪了，哦，你拿刀糊弄我了。他扑棱一抖掌中大枪，枪是兵刃之中贼呀，特别快，嘟，枪鹰大似冰盘，立刻出现五六个枪尖，好像梅花千朵。天兵呢，就觉得眼花缭乱，他用刀啊去划了。哪知道都空了，哪个也没有真的，就在这阵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之际应该分开，学马再战。韩德让手疾眼快，在蹬颤相摸之际，大枪涮手荡棒，说声打，照天。

斌的后胸砸下来。田斌听见脑后金风在响，急忙把大刀往身后一背呀，干嘛用刀杆躺下，同时锁梗藏头一攻肩。你还别说呀，没躲开，就听着啪，枪杆砸起来，打在田斌的刀杆上，震得田斌五六脏一翻个，嗓子发甜，嘴发咸，一张嘴哗，一口血喷出去。那还多亏呀，用刀杆躺一下子，不然呢起不来了。就这样，田斌半个月也上不了阵呢。他往下一拜，旁边冲上一员副将，叫孙烈，收拾梨花战杆，催马上阵，喊得让表面非常平静，内心着急呀。暗想，太后叫我将曹兵队伍截住，拖沓七天功夫，我国救兵就能到了，这才两天。万没想到曹兵分兵绕道，要不是我看见，他就直捣涿州，皇太后母子要有危险。到现在太后和皇上还不知道敌兵已离涿州只有30里了，太后皇上以及文武群臣都在涿州。哎，我叫他往北走，回驼老口，他不听我的，非在涿州不可。好啊，马上涿州城战场，再想走都走不了了，这怎么办？我不能恋战，我得给他回去送信儿，叫他快跑啊。再说我手下只有5000人，曹斌带来数万人，现在他是人马没到齐，我来个迎头痛击。如果他的人马都到了，一个个站着不动，叫我挨个杀也得把我累死，他人太多了，他的战将也多，我这边就指着我呢，愚者都在休哥大营，所以不能恋战，应该速战速决，快回涿州。想这儿，他和孙烈打了4-5回合，两人分开，码头分为一南一北。韩德让手疾眼快，枪交左手，伸右手探背绑，哗楞抽出打将钢鞭，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反手一鞭还打，正砸在孙烈的后脑海上，当时砸个脑浆迸裂，尸体哭啾摔在马下，战马落荒而走。宋军队伍汪浪一阵大乱，为什么？上去3个，伤了2个，死了1个。哎呀，韩德让太厉害了，常言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旁边一骑战马冲上来了，哎呀，姓韩的你也太狠了，敢伤我的兄长，待我给他报仇。韩德让抬头一看，对面来了员大将，像半截铁塔一样，手使双锤冲上来，真是谁呀？孙烈的弟弟叫孙刚啊，举锤冲了上来。韩德让明白，使锤的力气都大，我呀别和他战了，叫他死吧，我留点力气好保萧太后和皇上逃走。想这儿，他手疾眼快，挂上大枪，鲨鱼带取宝雕弓，走兽虎蹭蹭蹭拔出3支雕翎箭，然后刃扣天弦，剪弓拉开，一抬手，噔噔，3支箭几乎是同时射出去，分为上中下，上奔面门，中对咽喉，下对前胸。孙刚也看见了，也听见了，一看对方射箭，头一歪，唰，第一支箭躲开了，第2支箭、第3支箭到了，他再也躲不开了。尤其是韩德让专射透甲锥，透甲锥呀，除了薄铠以外，别的甲胄都能射透。那2支箭正射咽喉和前心，孙刚当时崛起身亡，双锤扔在地下，战马拖着死尸落荒而走。宋兵又是一阵喧哗，哎呀，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辽国大将好厉害呀，这个姓韩的好凶啊。曹斌呢，3魂7魄也飞了一半了，哎呀呀，怪不得萧太后威震三川六国呀，他有韩德让这么个人保驾，何愁

不收服北藩呢、啊？现在四员将，两个伤，两个死，怎么办？再派将派不出来了。刚才不说了吗？有几员大将留给崔彦进了，还有几个在后边督队呢。只有我上去，我上去可以。要再打输了怎么办？那就是齐岛兵散。曹彬害怕了，要不说官当大了，胆儿更小了。韩德让呢也害怕，他知道曹彬有后劲，不敢恋战，他心里惦记萧太后母子，怎么能拦住他们不进兵，容我回去报信呢？这俩人挺有意思，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韩德让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呸！宋兵宋将，你们听着，今天伤你们四员将，这是见面礼。你们人马没到齐，我现在打是欺负你们。我准备和你们大战三天三夜。现在某家回去吃战饭，你们整队伍选出大将，明天交战。好了，某家去也。再看军兵，一窝蜂想往进了树林。曹彬听了这番话，就像开了交天大赦一样，长长的松了口气。太好了，如果再打我也受不了了。快，三军长兵退二里，扎下营盘，等候后边军队。讲了一下，后队到前队，前队变后队，掉个哗退出二里地，安营扎寨。好嘛，就差在这安家了。怎么他等着大战呢？其实韩德让啊早跑了。韩德让进了树林深处，找块空地，把这军卒都叫过来。哎，弟兄们，快把这旗杆给我撤下，把大旗呀、啊、绑在树梢上，高着点啊，离远得看着旗尖。哎，搁着搁着，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留下100人，给我点20堆火，你们在这看着啊。一边续柴火一边看火，别让火放荒了。再弄点湿柴火给我捂上，叫它光冒烟，别起大火。我这给你们留100匹马，你们呢在这等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拿现在说呢就是2钟头。一个时辰以后你们上马往北跑，如果回了涿州更好，回不了涿州就到休哥营盘。要是休哥营盘搬家了呢，找不着队伍呢，你们随便在哪忍着都行。宋军人马过去，你们再归队，不算你们夜不归营啊！快点火！大家也明白啊，这样呢，曹彬认为我们在这边做饭，他们的兵马就不敢过去，拖着那后腿，韩德让好走。军卒们都挺明白，这边点火的、扇风的、准备柴火的，把马匹准备完了。韩德让一看，没错了，才带那几千人从树林子北面悄悄地溜走了。出了树林，打马入飞，直奔涿州啊！离涿州还有几里地，韩德让叫军队在这停下，守一会儿啊！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城保太后，离涿州，然后咱们一块儿到休哥营盘。军兵说好，就这样，韩德让带4个护兵打马进城。来到城里这么一看呢、啊，韩德让是又气又急呀，就看城里啊，咚咚擦，咚咚擦，咚擦咚擦，咚咚擦，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干嘛呢？韩德让过不去了，下战马，将缰绳拴在一旁个小树上，急忙啊，当这个地势较高地方抬头一看，街上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都到街头看热闹，一个个欢天喜地呀、啊！有的举着香火，有的拿着贡品，是人山人海。萧太后、皇上全在街上。韩德让想：我们在城外征杀，在刀光血影中活着，你们还挺乐呀？外边敌兵压境，你们在城里还没事呢。哎呀，太后啊，皇上，你们上街干什么呢？干啥呀？与民同乐呀。什么日子萧太后要与民同乐呢？
书中暗表，今天是四月初八。按照契丹国的风俗，四月初八是佛诞日。这一天呢，军民共同欢庆佛诞，就是佛呀过生日。怎么个欢庆法呢？那事先得做准备呀，得用木头啊雕刻三丈多高的悉达太子坐像。这个坐像要用黄色团龙锦花缎罩上，事先呢将坐像抬到街头，黎民百姓啊都到了，皇太后亲自过来取下黄色锦缎，哎，类似现在啊佛像开光剪彩。然后呢，皇上对佛像拜三拜，再由四名大臣将佛像抬着在街上走，皇上坐车在后边跟着，一手拿着金碗，里边放着无根水，用食指从碗里头啊蘸几点无根水，啪弹到外边，口中念念有词。随后大臣们抬着佛像在前面走，后边皇上和太后坐着骆驼车跟着走遍大街小巷。这样办已是佛光普照，皇恩浩荡。以往在他们大辽国都临皇啊，一直搞到深夜，非常热闹啊。今天在涿州呢，萧太后是独具匠心，也搞一次这个佛诞日。他的意思是为稳定军心和民心。萧太后皇上刚刚登上骆驼车，万民欢呼啊，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往前走，韩德让回来了。韩德让一看，太后啊你还乐呢，一会儿啊你该哭了。他赶紧的手扒拉众人，诸位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手下护兵也帮他赶散。老百姓很快来到骆驼车前，臣参见太后，有十万火急军情。哦，萧太后看见韩德让，哎呦，满面春风。可是韩德让满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他刚刚打完仗，又爱又心疼，深情地看看他。哦，你回来了，你先行一步，哀家这就回去。是，韩德让在街上不敢多说，急忙又挤出人群，上战马奔州衙。涿州的衙门就是萧太后的临时寝宫，行宫又是帅堂。韩德让到了之后，下战马到里边摘盔卸甲，将盔甲包包好，让军兵给他挂在马鞍桥上好备用，然后擦了擦脸，觉得口干舌燥啊。刚端完水还没等喝呢，有人报太后到。萧太后这个人利索呀，办事沙楞，他坐在骆驼车围着街上刚转几步，就告诉他儿子，我呀得回州衙去，你跟百姓万民同乐，不过一会儿你也快回去。就这样，萧太后很快来到了州衙，来到大堂落座，太监倒杯香茶。韩德让进来了，参见太后。罢了，韩将军辛苦了，来把这杯水喝去吧。韩德让还真嗓子渴得冒烟，把这杯水端过来咕噜喝下去，哎呦，说不清什么滋味，觉得甜丝丝的。怎么，韩将军有事啊？哎，太后啊，怀来业已失守，杨业已逼近我国南京幽州。哦，萧太后的心像被人抓了一把一样。传旨官，命令协诊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杨业，战到只剩一兵一卒，在所不惜。是，传旨官走了。太后啊，还有不好消息呢。宋贼曹彬主力已经逼近幽州，离这不过30里了。啊，萧太后这回坐不住了，她站起来了。哎呀，我叫仇宁和修哥守住白沟河，拦住宋兵。

0: 方才为臣和曹彬遭遇，枪伤宋将史圭等四员将，臣又在林中布疑兵，曹彬暂时不能到咱涿州，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可就到啊。如果他一来，太后可关系着您和圣上安危。
1: 哦，要这么说，这涿州保不住了。
0: 是是，涿州保不住了，您快走吧。萧太后比谁都聪明，既然保不住了，不能白在这送命啊。好，我这就撤走。哦，太后，那么赶快传旨带人回陀螺口。不行。
1: 怎么？
0: 我不想走那么远，我想听听战情。哎呀，不行，就这阵传旨官进来了，报启禀太后得知朝宁派人送来战报，快念，我军在白沟又重创宋军，歼敌千余人，米信却敌，指兵在河南裹足不前。
1: 好，
0: 再探是。萧太后露出了笑容，仇宁不负哀家所望啊，他打胜仗了。哎呀，太后，这小胜与大局没法比呀。仇宁之胜，哎，韩爱卿，我又有新的灭敌之策。好吧，全队集合，撤出涿州，回陀螺口。不，我不逃走，我要出西门和休哥合兵。
1: 啊，
0: 你不能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啊，你在涿州，哦，离敌人有30里，你到休哥大营只剩25里地了，这怎么能行呢？不行，我不听你的。韩德让头一次和萧太后发火，萧太后也发火了，我就是不走。哎呀，曹彬力量是我军好几倍，你在这儿要挨打，你还是小事，你没想到皇上吗？嗨，韩将军，曹彬呢是为抢占涿州，在一两天之内还想不起来何为我军，这一两天呢，哼，我就有办法反败为胜。不行不行，行也不行，就这么定了。我是太后，你这对老情人呢，吵起来了，俩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小皇上进屋半天，脸儿谁也不知道。小皇上不知道劝谁好，半天才说：“母后息怒。韩爱卿，韩爱卿啊，哦，参见圣上。哦，皇儿回来了，回来正好，快收拾收拾，咱们撤出涿州，这就走。啊。”娘啊，怎么这就走？
1: 是，
0: 儿啊，敌兵离此只有30里，撤到西门外休哥营盘。现在韩德让脸都气青了。萧太后走了过来，安慰说：“将军，你为我母子安危着急，哀家心领了。可是我心里还装着咱契丹国的兵将啊，咱们应该生死与共啊。”哎，快撤兵。萧太后这边收拾东西还没等启程呢，军兵报，曹兵大队人马已到涿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涿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51年6月，一个炽热的午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积平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封。冯积平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信纸上的内容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信中写道：“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玉文，化名活塞，现住在北京鼓楼湾某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维和。”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吴玉文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与李大钊的遇害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时间还要回溯到1927年，那个动荡的年代。
2: 1927年，北京城在风雨中飘摇，政局动荡不安。国共两党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稳固其统治，悍然下令对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展开大规模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许多进步人士被迫逃离或是转入地下活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然成为了张作霖追捕的首要目标。
4: 1927年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呢担任着我们中共北方区的区委书记，同时呢就是担任着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部长，等于是国共两党呢 的革命活动呢，他都是领导者。说在他的指挥下呢，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啊，还有国民运动呢，高潮迭起，一波接着一波。奉系军阀占领北京以后呢，首先呢，将李大钊呢作为最主要的第一号的赤化领袖，要抓捕他。
5: 为了躲避当局的搜捕，李大钊早已秘密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当时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员暂时在这里寻得了一处庇护所。
6: 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有他自己的考量。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拥有治外法权，西方列强可以在此驻兵，因此啊，这个地方拥有法理上的保护。曾经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曾经劝说李大钊尽早迁出东交民巷，他说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李大钊回复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5: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

0: 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在秘密地分转出去。
1: 党的发展初期，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0: 李大钊在这里夜以继日秘密开展工作，促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苏联使馆里的动静也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
2: 其实啊，在李大钊避居旧俄国兵营的时候，就已经被隔壁的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所发现，确认之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奉天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奉系亲法的外交处长吴进，同时呢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日本使馆也发现旧俄国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
0: 得知消息的张作霖欣喜若狂，立即将抓捕李大钊的重任交给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为了获得李大钊等人的确切地址，奉系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蹲守在东郊民巷附近窥视。凡是从旧俄国兵营出入的人，都有特务尾随盯梢，甚至秘密逮捕。陈兴亚还派俄文科长买通使馆工作人员，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并画好了路线图。1927年4月5日夜里，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为保万无一失，最后确认李大钊是否在旧俄国兵营内，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2: 吉士安是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善于交际，和各国的使馆素有往来。为了掌握李大钊的准确行踪，在4月5日，吉士安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毕德诺，谎称自己呢是李大钊的朋友，有一封信需要转交给李大钊。信上写的是：“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于是呢，就轻信了吉士安，让自己的仆人前去给李大钊送信。京师警察厅的暗探通过跟踪送信人，确认了李大钊确实还在旧俄国兵营内。
0: 为了顺利抓捕，陈兴亚等人将目光投向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大荷兰公使，要求进入东郊民巷使馆区搜查共产党人密居处所。本厅为预防扰乱地方治安、保护外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去断然之处置，决计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密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视所至盼。随后便收到了欧登科的回复。
3: 在当天，欧登科接到京师警察厅的函询之后呢，特意强调目前的苏联呢不在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之列。上午10点左右，欧登科作为首席公使正式签字，说呢 有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误得阻拦。签字结束之后呢，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行动就在东交民巷开始了。
0: 1927年4月6日上午，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4月7日，晨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友余被捕。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
4: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他镇定自若，巧用迂回之策与反动派周旋。警察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应答如流，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重要机密，反而借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气得审讯警察面红耳赤，却又无计可施。
0: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公开宣称，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当天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从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38岁。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接续奋斗。
4: 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些参与破坏李大钊的凶手们却做贼心虚，纷纷隐姓埋名，四处逃窜，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20多年后，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段被风尘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这里是原功德林监狱的一间牢房。1949年2月的一天，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几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前去接管原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这间昏暗的牢房时，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来自欧洲国家的刑具，显然并不属于中国。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0: 座绞刑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他绞杀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大为震惊，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时任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下令将绞刑架摆放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以此缅怀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而绞刑架的意外发现也让北平市公安局产生了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念头。
0: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时间的流逝让案件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当年的那些凶手早已下落不明，在偌大的中国搜寻他们无异于是大海捞针。调查人员四处寻找线索，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风尘多年的档案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1: 侦查员在整理接管过来的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1927年的一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原来他们正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0: 这份档案的出现让调查人员看到了希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案件，这些凶手如今身在何处呢？是潜伏在某个角落，还是已经改头换面呢？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凶手，将他们一一抓获？
1: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反运动，并将李大钊被害案列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交由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0: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写有凶手吴玉文线索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那么这封信件能否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呢？信中提到的吴玉文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收到举报信，冯基平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召集侦查处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的身上。今年93岁的张文琪曾与温振海同为调查科侦查员，是共事了8年的同事。在温振海生前，时常向他讲起当年这段抓捕经历。
2: 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了，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呐、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啊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 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皮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就是这个门里头啊，最后他们到救护车大爷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无业游民，60多岁吧，不到70岁这样子。
1: 吴玉文，化名吴伯斋，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四处逃窜躲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密信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信息，伯斋，北京鼓楼湾，因名字同音，温振海很快便锁定了吴玉文的住处。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吴玉文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瘫痪在床的老人。
0: 案情迅速上报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闻之后猛地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1: 得到了彭真的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这是一份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吴玉文被捕时的信息。吴玉文，别名伯斋，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为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玉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0: 1951年6月19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悄然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这里就是吴玉文的藏身之处。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此时的吴玉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嚣张跋扈的侦缉处处长，瘫痪在床的他，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却又无力反抗。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任何骚动。那么吴玉文的落网能否为这起风尘了24年的案件带来重大突破呢？
1: 面对调查组的审讯，吴玉文一开始还百般抵赖，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因逮捕李大钊而被嘉奖的文虎勋章，24年后成为了他被举报的重要证据。
3: 这个勋章呢，是多由银楼进行定制，工艺精良，勋章多为银制，中心加珐琅彩，在正章中心是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象征着受勋者文武双全，并且由大总统颁给。颁发文虎勋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对于此人来讲，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1: 在铁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以及张作霖如何下令杀害李大钊的内幕。 在这份1952年10月吴玉文口供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

0: 这样一段话：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排有苏联人3名。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落网。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终结，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那份当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中所记录的雷恒成、陈兴亚、胡志忠又藏身何处？他们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这场跨越20余载的追捕行动，终将穿透岁月尘埃，重新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得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化名活塞）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 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信中详尽地写道：“谨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致李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这个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在这封信的最后。 检举人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此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乐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了明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
2: 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
3: 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把我找得去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
0: 这个家伙啊，这个别的地方吃的是心狠手辣，李大钊呢是我烈士，搿能样子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了明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 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为了尽快确认了明禅师的身份。 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至关重要，能否发现关键证据，就再次一举。
4: 鲁全发深知，除了检举信中提到的外貌特征。 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关键证据，于是鲁全发乔装打扮，假借算卦与对方攀谈起来。
3: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
2: 我来做啥？秦观讲了很多，啥个官用啊、财用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伊拉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的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招的，想不想？伊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股劲啊？我回答，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好。
3: 在外貌等特征十分吻合的情况下，找到带有清朝皇帝画像的怀表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2: 但是心里想所讲的，有一块金表，我没看到，这样不是落脱了呗？哪能我拐过去嘛？叫伊帮我写写了。那么有去写的辰光呢，这表就凸出来了。凸出来嘛，我想这表是倒是金表，但这个头像我还没看到。因此我借口称，我讲我半夜三点钟还要到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伐？侬等我看一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3: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0: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了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参与了冲进旧俄国军营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好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3: 1927年4月6日，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玉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16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4: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3: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0: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两名凶手不知所踪。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3: 陈兴亚作为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在李大钊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兴亚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他对杀害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5: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绝不泄露党的机密。所以呢，他写了自述，他把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告诉了大家，就是昭自肃法授书即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也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民族解放，他为之奋斗的终身都是围绕着这个事业在做奉献，在做努力。
3: 在这份当时由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北京只我一人。由于李大钊拒不供认，张作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打算以老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然而李大钊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鞍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这份饱含深情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写了三稿，袒露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昭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昭感且不尽矣。
6: 在这个自述里面，他没有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东西。他用这种方式和敌人做斗争，他是有意来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其他同志。
3: 据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被捕后交代，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在警厅与顺城郡王府间多次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李吴确供怎么判刑。而在当时奉系内部就此产生了分歧，加上外界的强大压力，让张作霖摇摆不定。
7: 关于如何处置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奉系军阀内部开始倾向于是进行宽大处理，但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斥，于是导致了李大钊的最后被害。
3: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极刑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为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0: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当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之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被执行。
3: 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极严。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百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字20至50，20人时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0: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随着吴宇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 在蒲志忠的口供中，曾多次提及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早已心生敬仰。标志性的短发，斯文的眼镜，两撇八字胡，眉宇坚毅，这是人们印象中的李大钊。 而这张是李大钊被捕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没有像往常那样戴着眼镜，泰然自若的神情透露着共产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气概。恰如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那样：“朝自束发受书。” 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

0: 李大钊这个人身上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这种勇于奉献、敢于献身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呢，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是非常杰出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寻找到的一位革命的引路人，同时呢，也激励着后来的千千万万个中国共产党人呢勇往直前。
1: 这份名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珍贵文件，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尘封了数十年之久，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重要文件。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段话：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的运动的发起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身作剧，照前路，只尽光艳，浊酒笑。李大钊的名字始终在神州大地闪耀，被无数人所怀念。自己的热血。

和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缅怀。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皇上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10: 怎么讲？
9: 能文能武啊！
10: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9: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10: 这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9: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10: 我哪练过武？
9: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用。
10: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9: 军不光军体拳，这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10: 花拳绣腿，
9: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10: 您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内牛五方？
9: 我这内牛四方。
10: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9: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10: 我这明白什么呀？
9: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那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10: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9: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10: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9: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10: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9: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10: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9: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10: 叫什么呀？
9: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10: 我吗？
9: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10: 哪有煎饼的事儿？
9: 你刚说卷什么来着？
10: 老北京鸡肉卷，
9: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10: 得。
9: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10: 炸鸡吗？
9: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10: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9: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10: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9: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10: 哟，僧扯，
9: 啊，
10: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9: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10: 对了，
9: 色香味形，这中国这儿来的，
10: 熬炒咕嘟。
9: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10: 是，
9: 什么都有。
10: 他们没掌握。
9: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10: 能吃什么？
9: 肯德鸡、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10: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9: 这都没学走，
10: 嗯，
9: 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10: 改的什么？
9: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10: 你别瞎说，
9: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10: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9: 对，
10: 整块的肉
9: 什么。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
10: 啊，
9: 他们都吃呢
10: 松扯，
9: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
10: 嗯，
9: 有这个皮子，
10: 嗯，
9: 还浇的这个辣汁，
10: 皮瘦啊，
9: 哪吃惯这个？
10: 吃不惯，
9: 哪吃惯这个？
10: 他们得
9: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10: 西红柿片，
9: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10: 那这不
9: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10: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9: 哎。您知道吗？
10: 什么事儿去？
9: 我就
10: 说，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9: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10: 嗨飞是哪儿
9: 啊？嗨飞披萨嘛，
10: 都说高飞披萨嘛，
9: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西，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
10: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9: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10: 哎，说谁都是货了。
9: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10: 马肯波罗。
9: 对，马肯波罗。
10: 梨吃酸梨。
9: 还马甲马腰枣呢？什么玩意儿？
10: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9: 那叫什么来着？
10: 马可波罗。
9: 马可波罗。
10: 哎，
9: 元朝人。
10: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9: 哎，对吧？来中国旅游吗？
10: 嗯，
9: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10: 马可波罗行记》。
9: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10: 菜
9: 嘎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10: 嗯，
9: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10: 回国了，
9: 得回国吧。
10: 嗯，
9: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10: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深记忆。一会儿到周至了，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10: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9: 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10: 意大利，
9: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10: 嗯，
9: 韭菜粉条馅的，
10: 玉化香，
9: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儿
10: 做呀，
9: 哎，鸡蛋馅儿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10: 擀面皮儿，
9: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10: 什么难题？
9: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10: 哎，没学会呀，
9: 怎么放？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10: 哎呦，
9: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这么那个味儿不对
10: 啊，
9: 也差不了些许，
10: 跟菜盒子不一样。
9: 别人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10: 这
9: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1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9: 就记着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10: 饼子，
9: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10: 嗯，
9: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10: 哦，饼子，披萨，
9: 哎，对，披萨，饼子。
10: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9: 就大概齐。
10: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9: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哎。
10: 那您
9: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10: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9: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10: 您稍微等一下，
9: 哎，
10: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9: 啊。
1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9: 你这个，你不懂吗？
10: 我不真不懂。
9: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1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9: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10: 叠饱的，要吃饱的，
9: 咱自己来啊。
10: 嗯，
9: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10: 嗯，
9: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10: 你吃几分熟的？
9: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10: 嗯，
9: 一般就是十分熟。
10: 也行，
9: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10: 你不能生扯。
9: 哎，我不能生扯。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10: 别说，我就爱吃这。
9: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哎，得轻轻翻。
10: 哇，家里还有铁板？
9: 哎，有专门弄的。哎呀，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10: 是。
9: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棍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10: 烤小牛排配薯条
9: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10: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裹面粥溜缝
9: 还萝卜皮呢
10: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9: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10: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扣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的我听这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9: 你别
10: 上咱俩没聊过
9: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啊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10: 饭后甜点
9: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啊、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10: 怎么个重要法吧
9: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10: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9: 原装那个哪个
1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9: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10: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
9: 坐跟我坐个对岸坐在那边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10: 说英文干嘛呀
9: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9: 灯光闪烁我这还得叫他
10: 叫什么呀
9: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My dear 娘们儿
10: 有这个娘们儿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9: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

0: 祈祷。
1: 嗯，
0: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有这个，
1: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0: 对对，是嘎的赐请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1: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0: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都做不了。
1: 不是您做的，
0: 我自己做不了
1: 啊，
0: 这个手艺太严密，
1: 嗯，
0: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1: 是吗？
0: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儿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1: 冻着，
0: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1: 嗯，
0: 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1: 太好了，
0: 拿刀拉那么一点儿，
1: 人
0: 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你知道吗？拿那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就上来了。
1: 天呀，
0: 又下去又上来，
1: 别说
0: 了，哎呀，
1: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1: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4: 师傅，
3: 意思。
4: 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0: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
3: 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4: 那不行，
3: 那我还说相声来，
4: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0: 呀，你明白，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3: 什么含义？
0: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3: 停，现在就跨界了，
5: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
3: 哎，行，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4: 您不明白吗？
3: 啊，
4: 您得跟别的行业呀、啊、跨一跨界，
3: 哦，
4: 改变一下。
5: 是，
4: 就这么说吧。
5: 嗯，
4: 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
3: 嗯
4: 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
0: 哎，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5: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
4: 哎，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0: 什么？
4: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3: 你说清楚了
0: 啊。
3: 啊，
0: 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
3: 哦，
0: 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3: 我得破了，
0: 哎，
3: 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0: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
3: 啊，
0: 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3: 那叫破圈儿。
0: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3: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往相声这圈怎么了？
4: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3: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4: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
3: 啊，
4: 您这算小跨，
3: 哎，
4: 要真跨您得大跨，
5: 对，
4: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3: 我大跨结实极了。
0: 大跨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4: 对啊，
0: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3: 那我干什么呀？
0: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3: 啊，你说，
0: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
3: 啊？什么主意？
0: 当运动员。
3: 我
0: 参加冬奥会，
3: 这太好了，行吗？
4: 没问题啊，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3: 你看
4: 对不对？
5: 像话吗？
3: 怎么意思？
5: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
3: 啊？
5: 多可乐！
3: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5: 不行啊！
3: 啊，
5: 您听我的吧。
3: 嗯，
5: 我给您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5: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
3: 嗯，
5: 参加女子速滑。
3: 我呀，报不上名。
5: 您找找人。
0: 行，
3: 人的事儿。
0: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啊、游泳您行吗？
3: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0: 没关系
3: 啊，
0: 我教给您。
3: 你能教给我？
0: 专门训练您呢。
3: 哦，怎么训练？
0: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
3: 啊，
0: 您能吃苦不能？
3: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0: 能吃苦啊？嗯、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3: 是
0: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
3: 哦，
0: 您要想成功，嗯、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3: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0: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3: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
4: 一天才24个小时，
0: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4: 那我盯得下来吗？
0: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4: 什么方法？
0: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4: 你缺德不缺德呀？
0: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你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4: 哦，还有这口令？
0: 当然了。
4: 什么口令？
0: 找您熟悉的，
4: 最熟来一个。
0: 来最熟的
4: 啊，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0: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4: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好，
4: 怎么样？
0: 就这段，就做完这个口令。
4: 是，
0: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4: 都走了，
0: 吃饱了，
4: 还是把我吃了？
0: 不是，是您说的那个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4: 那我说你短点的不好吗？
0: 那不行，鳄鱼的耳背，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4: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6: 这有危险的。
4: 对呀，
6: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4: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6: 我这绝对赚钱呀。
4: 你说
6: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4: 什么主意？
6: 您想一想啊。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4: 从事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6: 我这没问题啊。
4: 是吗？
6: 您卖房去呀。
4: 卖房能挣钱？
6: 投资房地产呀。哦，卖一套房
4: 是
6: 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4: 倒也不至于，
6: 反正不一样啊。
4: 是，
6: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4: 是
6: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4: 我不会这词儿啊。
6: 没关系呀，我现在就卖房呢。
4: 是吗？
6: 我一交给您准成。
4: 那你教给教给我，
6: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4: 都不懂。
6: 不懂就好办了。哎，
4: 你打算蒙我呀？
6: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有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4: 什么办法呀？
6: 您看您说相声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4: 啊，会呀。
6: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4: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6: 没问题呀。
4: 那行吗？
6: 照您这说，我帮您。
4: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6: 近瞧任门没有啊。
4: 那就甭卖了，任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6: 咱这是期房。
4: 哦，还没盖。
6: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4: 是，
6: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4: 得夸，
6: 得按楼房那么夸。
4: 还是这词儿，
6: 编点新词儿啊。
4: 夸楼房。
6: 对呀，
4: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6: 没错，
4: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入天机，别有洞天，
6: 特别好。
4: 迎面108条案，上摆尊窑、凭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这里有一架广座钟，前一张一木。
6: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的？我也花钱，
4: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6: 是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4: 没有，那我
6: 没有
4: 夸呀。
6: 这房毛坯，
4: 毛坯那没得夸呀。
6: 没关系啊，从地段上夸呀。
4: 哦，从地段上。
6: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4: 南五环。
6: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4: 你这房子在
6: 北五环呢。
4: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6: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4: 那克服不了吗？
6: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4: 先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6: 这差不多，
4: 差远了这俩。
6: 这房真好，
4: 是吗？
6: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4: 哦，你说你这朝向
6: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4: 它
6: 朝天。
4: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7: 不要！啊，气死我了！
4: 是，
7: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
4: 是，
7: 都不行。
4: 您说一好的，
7: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4: 啊。那您说说，
7: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4: 什么职业？
7: 您呢？当空姐儿。哎。
4: 等一会儿，行了，
7: 当空姐儿，
4: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那像话吗？
7: 不像话，
4: 就是
7: 当空姐儿像话吗？
4: 哎，
7: 当空婶儿。
4: 啊，这不是岁数，
7: 因为岁数大了。
4: 行了，
7: 岁数大了呢。
4: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7: 您听我的，
0: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了，
4: 是吗？
0: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7: 就得当空姐，
4: 是吗？
7: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4: 没有。
7: 咱弥补这个空缺。
4: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7: 太对了。哦，您想想，您是名人呐。 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3: 我脑补不出来了。
4: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晶。
3: 听怎么别扭、
4: 啊、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3: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8: 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3: 这你这还不如他那个了，没往哪儿落啊，
6: 往远点飞，
8: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岸下花园。
3: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8: 应该呢，
3: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4: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7: 都有什么餐食啊？
4: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蒸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3: 行了行了行了，
4: 好，
3: 又报上菜名了。
4: 哎，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7: 爱吃。
4: 好吃不好吃？
3: 好吃啊。
4: 好吃也吃不了。
7: 怎么呢？
4: 小桌板放不下。
7: 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您别着急呀、啊。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3: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8: 行了，别被发善瓶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4: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8: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4: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3: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7: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4: 那我
9: 当我们徒弟。
8: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粉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还没落完呢啊！
4: 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7: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4: 不是？他还得当徒弟。
3: 会多
4: 了，要你当我徒弟，
7: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3: 鳄鱼，给我带上。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5: Listen，
4: yeah。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10: 啊，
9: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10: 对，
9: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10: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我没和您争，争我也不干呢。
1: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0: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1: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0: 谁自卑呀？
1: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0: 是是是，
1: 我们知道感恩。
0: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1: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0: 是啊，
1: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哎呀，感恩的心。
0: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1: 凭什么呀？这不是，别乐。别了，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哦，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0: 对，
1: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0: 是，
1: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哦。茶叶末釉，
0: 没错，
1: 窑变釉，
0: 是，
1: 特别喜欢。啊、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0: 当然了，
1: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0: 写的什么呀？
1: 微波炉专用，
0: 饭盒啊。
1: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0: 对，
1: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0: 喜欢，
1: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0: 没错，
1: 特别流行。嗯、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0: 当然，
1: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嗯。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0: 是，
1: 蓝珀
0: 对，
1: 绿珀
0: 都值钱。
1: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0: 对，哎
1: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0: 好看好，
1: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0: 是，
1: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0: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1: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0: 怎么了？
1: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0: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1: 我妈可都同意了。
0: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1: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0: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1: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0: 什么笑话？
1: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0: 是。
1: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0: 对呀。
1: 血糖高。
0: 不错。
1: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0: 是。
1: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0: 爸。
1: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哦，又偷偷地跑回了家，
0: 哎，给我个惊喜。
1: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0: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
1: 不是
0: 干嘛呢？这里
1: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0: 别跟我这么闹，
1: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0: 我都多大岁数了？这
1: 孩子，哎，啊。我爸呢？
0: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1: 老爸啊，老爸，
0: 找找吧，
1: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0: 不是，这，
1: 爸比，
0: 行，
1: 爸比，
0: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1: 您还好意思说呢？
0: 怎么了？
1: 根本没在家，
0: 我出去了，
1: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0: 行，
1: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0: 票房活动，
1: 票房活动，
0: 哎，票房
1: 顺着河边儿，停，
0: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抗子雷子抗子雷子，180了。抗子雷子抗子雷子，200了。
0: 火，
1: 抗子雷子抗子雷子，250了。我这嗨。
0: 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
0: 不了。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啊，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文吧，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
1: 行行行，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
0: 不，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这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啊。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别，没事啊。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儿还是小碗儿？
0: 还是小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去，服务员。哦，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嘿嘿，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 咱来瓶今年的。
2: 您别说，
0: 是我给你
3: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不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0: 对。
2: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0: 我说
2: 您
0: 喝汤，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
2: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头顶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
0: 刀叉我使不惯
2: 呢、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0: 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0: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溜弯。
2: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0: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不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儿，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
2: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啊。
3: 一碗水端平，
0: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晕过去了？
0: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0: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嗯，不过一会儿啊，
0: 我得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0: 你才撑着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0: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0: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0: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0: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0: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0: 怎么做？
2: 两个字啊，色难。
0: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0: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0: 这就是我老娘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对，爸，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让心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嗨。您别误会我，
0: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液呀，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0: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0: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0: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0: 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0: 干什么呀？
2: 快入洞房啊，你们。公主啊，驸马。
0: 哦，唱戏呢。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大家好，
6: 后辈，今年65岁，
5: 是。
6: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5: 头一回。
6: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5: 您演这个角色，大伙儿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6: 是
5: 不是您演的？
6: 啊，是。
5: 金粉世家。哦。是不是您演的？
6: 算你蒙对了。
5: 情深深雨蒙蒙，
6: 哎，
5: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6: 等等，
5: 是不是？是吗？
6: 这是我的词儿吗？
5: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6: 哎呀，行了吧你？
5: 啊，
6: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5: 这不是你说的吗？
6: 对呀。
5: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那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6: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5: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6: 你不是我儿子。
5: 啊，
6: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5: 我这不是，哎哎，寇老师，你别别别，
6: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5: 这这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6: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5: 是吗？
6: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5: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6: 真的吗？
5: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有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6: 嘴皮子利落
5: 啊，
6: 吐字清晰。
5: 哦，
6: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
5: 哦、
6: 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5: 哦，你们也
6: 利落着呢，
5: 你们也练嘴皮子，
6: 那当然了，
5: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6: 我们
5: 你不能这么说话，
6: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5: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6: 比就比，谁管谁啊，
5: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6: 哦、
5: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嗯、凸显嘴皮子，
6: 好好
5: 好好、啊、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6: 啊，
5: 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嗯，不错，
5: 行吧、嗯、行吧，来你
6: 啊，看我的
5: 啊，你
6: 俩五
5: 完了，
6: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5: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6: 那是必须的。
5: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都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6: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5: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
6: 嗯，
5: 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
6: 好
5: 啊、
6: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5: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6: 哎、没问题，
5: 临行喝马一碗酒，
6: 浑身是胆雄赳赳，
5: 可以呀，
6: 够高的，
5: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江湖恨。
2: 怎么样？
3: 可以可以，还没看出来啊。
2: 嘿，
3: 我发现我今天要是不给您加点难度啊，我还真难不住您。
2: 你来，
3: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2: 好啊，
3: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2: 好，
3: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2: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3: 啊。
2: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3: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2: 你瞧好吧。
3: 啊。

0: 我说亲爱的，跟大伙见见面。
1: 你哎呀，看见个什么玩意儿？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1: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你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好好，
1: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好，重来，重来，重来。
1: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见。
0: 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演。
0: 对对，结合一下来。
1: 嗯，丑媳妇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哎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你给我下辈是干什么呀？
1: 我给你下什么辈？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
1: 啊，
2: 你还拍我？
1: 不是，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1: 啊！
2: 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1: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9: 刚在咖啡店点完单，老婆和老公一起在柜台等着拿。老婆随手翻开了一本时尚杂志，上面在介绍钻戒。老婆嘟着嘴说：“
10: 老公，我要这个，还要这个。”
9: 老公瞄了眼说：“好，等会儿把这页撕下来给你。”昨天去吃饭，看着菜单不知道点什么好，突然看到有个菜名叫做男人40，也不贵，想了想实在有点好奇就点了。不一会儿服务员上菜了，
11: 男人40，请慢用。
9: 我定睛一看，竟然是花心大萝卜。姑娘，你在看对面那辆保时捷吗？
11: 是啊，是你的吗，帅哥？
9: 不是啊，不过我也在看，咱们这么有缘，方不方便留个电话呀？朋友圈有人卖面膜，我看见了说功效特别厉害，就问了一句，过敏能用吗？
11: 一天就好。
9: 长痘呢？
11: 一天就好。
9: 皮肤皱纹呢？
11: 可以极大改善。
9: 感冒呢？
11: 也可以缓解。
9: 那缺钙呢？
11: 我跟你说啊，我们做生意的都相信奇迹。
9: 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喝多了，红着脸来上课，那课讲的慷慨激昂啊。有一个同学小声说：“
12: 哎，老师肯定喝多了。”
9: 没想到还是被老师听见了。老师说：“是啊，我是喝多了，但是我没有讲错，是吧？”好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道菜。

今天陪老板出去吃饭，老板提前嘱咐我，一会儿不管来多少人，就点9个菜。我问老板，为什么只点9个呢？老板淡淡一笑，哼，朋友圈只让上传9张图片。老公和老婆晚上回家，路旁突然跳出3个持刀蒙面大汉，大姐，你俩可以走一个，回家筹钱去吧。哇、老公一把把老婆推开，快走。等老婆走远了，3个蒙面人摘下面具。我说兄弟，怎么现在找你打个麻将这么费劲儿啊？朋友圈有个女生，前段时间开始养蚕，然后就每天晒她的蚕宝宝，喂桑叶，清蚕屎，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细心体贴。就这样，在她的照片中，蚕宝宝从刚孵化出来到吐丝结茧，正期待着她化茧成蝶的那一刻。昨天，她在朋友圈晒了一道菜，油炸蚕蛹。我的车开得很慢，突然有个小伙子在侧前方倒下了，表情很痛苦。我下车质问他，我没撞着你啊，你年纪轻轻的不学好，想讹人呢你。小伙子说，谁能证明不是你撞的呢？你装行车记录仪了吗？我心头一紧，呀呀，没装呀我，后悔了吗？说着，小伙子蹭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大哥，装一个吧，看在你担惊受怕的份上，我给你个优惠价，好不？我有一个朋友特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有一年冬天去他家玩，见他正在用凉水洗澡呢。我说，哥，你咋了？天这么冷，怎么用凉水洗澡啊？结果他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的话，家里还有2盒感冒药，再不吃就过期了。一次同学聚会，大家都说自己的工资有多高多高，问到我时，我弱弱地说，少得可怜，就2000。

千多块吧，大家都笑话我。最后我补了一句：“老婆发的。”全场瞬间沉默，然后惊呼：“我的天哪，这才是真正的土豪啊！”下面给大家几个防蚊建议：一，把身上纹上壁虎；二，在床头醒目的位置写上“谁咬我，谁是小狗”；三，抓一只活蚊子，残忍地将它肢解，全程录像，在床头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四，弄一碗新鲜的鸡血，旁边写上“已消毒，请放心饮用”；五，住在冰箱里；六，挂个蚊帐，在里面裸睡，挑逗蚊子，把它们挤死；七，喝得烂醉如泥，蚊子咬你，你不觉得疼，而且蚊子都会醉死；八，和蚊子促膝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化蚊子改吃素。

0: 开，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2: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3: 大海里一条小鱼问一条大鱼，我常听人家说起大海的事情，可是大海是什么呢？大鱼回答道，
4: 哈，你的周围不就是大海吗？
3: 啊，可是我怎么看不到呢？
4: 大海在你里面也在你外面，你生于大海，归于大海，海包围着你，就像你自己的身体。
3: 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人活在禅海之中，但却不知道禅是何物。
5: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题君山，作者方干，曾于方外见麻姑，闻说君山自古无，原是昆仑山顶石，海风吹落洞庭湖。
2: 在湖南岳阳市西南的洞庭湖中，有一座风景秀丽的青山，传说舜帝的二妃娥皇女英曾经游历于此，所以这座山叫做君山。唐代诗人方干初次来到君山，就被那里的美景所震惊。在幻想中，方干进入了一个神话世界，他恍惚见到了麻姑。方干一见到麻姑，开门见山便打听君山的来历。麻姑笑了笑告诉他，古代并没有这座君山，它原本是昆仑山顶的一块灵石，被巨大的海风吹落洞庭。在方干看来，这真是不说则已，一鸣惊人。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漫画源于中国北宋吗？嗨，我是范范。漫画起源于北宋，你可知道吗？那时漫画二字不是画类的一种，而是鸟类的别名。北宋画家黄以道在他的著作中说道，在黄河上啊，有很多鸟，这些鸟呢，有人就把它们叫做漫画。听到了吧？这里所说的漫画就是种水鸟的名称，因为这种鸟呢，在捕鱼的时候潇洒自如，就像在水上作画样。到了清朝初年，漫画一词才与绘画产生些微小的

联系。扬州八怪之一的金龙说，他在离家很多年以后漫画了很多书枝。对于金龙而言，漫画只是一种动词，也就是漫不经心随便作画的意思。直到清末年间，开始有画家从政治事件中或是日常生活中取材，透过夸张、比喻、寓意的手法，表现诙谐幽默的画面，用来讽刺和揭露事物的真相。现代意义上的漫画才逐渐形成。

也许一块石头沉入水底，你会毫不在意。可当一个国家沉入水底，你将作何感想呢？也许在不久之后，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就将第一个沉入海底。应对全球变暖，我们能做些什么？

0: 最终一。
1: 试听结束，收听完整版，请购买。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女人问男人：“亲爱的，说实话，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男人说：“
4: 实话嘛，长得吧，有点重男轻女。”
3: 我对女朋友说：“呀，你这指甲做的好漂亮，我都没见过这种颜色。”女朋友说：“是吗？”“是啊，你看这红里透着黑，黑里夹着紫，紫里还带着点蓝，这太牛了。”“这是吗？”“当然啦，不是这什么颜色呀？这是在哪家美甲店做的呀？”“啊，没有，就是刚才吧，你关车门的时候加的。”从小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做大事的人，只是后来老是听人说大事不好了，

长得和身份证照片一模一样的表情呢？男孩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悬崖边，回头对着心爱的女孩说：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能不能嫁给我？如果你不嫁给我，我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就从这山崖上跳下去。女孩被感动了，对着男孩大喊一声：驾！马从山崖上跳了下去，男足享年20岁。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我身高1米68，弟弟1米86。有一次，俺俩一起走在路上，看到地上有1块钱的硬币，我说：“哎，你看硬币，快捡起来。”他说：“哎，哥，你捡，你离地比较近。”一位大妈在理财经理处询问理财，抱怨理财收益率低，说别人家银行理财收益可高了，站起来就走，走到银行门口，见没有人拦着，就又转了回来，怒斥理财经理说：“哎，你这小姑娘新来的吧？怎么这么不会做业务呢？给桶色拉油不就行了吗？”我爸指着我的鼻子痛骂：“除了帅，你还有什么？你一无所有。”当时我就被骂懵了。转眼我爸抱着我痛哭起来，泪如雨下：“儿子，这是我们家族的命运，你逃不过的，怪我，都怪我。”驾校里有个大姐被她的教练骂得很惨，打听了之后才知道，那大姐是那教练以前的班主任。永远不要和在海边上长大的孩子一起去海洋馆，因为当你指着玻璃对他们说：“哇，你看这个，哎，你看那个，哎呦，好可爱啊！”海边上的孩子的回应永远都是：“嗯，这个不好吃，太腥了，那个还行。”身为胖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像献血一样给别人献肉。其实根本没有高冷的人，只是人家暖的不是你。1G的大脑装了2G的烦恼。点了一份娃娃菜，一份夫妻肺片，一份外婆菜，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吃一桌团圆饭。人这一生贵在追求和坚持，我一路打拼下来，看着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500万，再从500万变成1000多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手机像素越高，拍出来的照片越清晰。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1: 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禁止谈恋爱，班主任天天开班会强调。有一次，他讲着讲着，忽然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然后说了一句我们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关起门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要是再谈恋爱，那就是乱伦。哥几个在群里吐槽加班太多，一个说：“哎，我新买的全套家庭影院，却忙得没看过一张碟。”另一个说：“哎，我新买的能烤面包、熬粥的多功能电饭煲，却一直没回家吃过一顿饭呢。”你一言，我一语。正热闹之时，一哥们儿悠悠地叹了口气：“我在公司附近新租了一个房子，却连续半个月没回家，被房东报警了，以为我死了。”深夜回家，儿子和老婆都没睡。儿子说：“
12: 老爸过来。”
11: 我刚要过去，老婆说：“
12: 老公过来。”
11: 我对儿子说：“你妈也在喊我，她是我老婆，你是我儿子，我到底该去谁那边呢？”儿子沉思片刻，一脸严肃地说：“
12: 嗯，你应该清楚自己姓什么。”
11: 回宿舍，一个室友在看书，另一个室友在练毛笔字，着实把我吓到了。我哆哆嗦嗦地问：“这咋回事啊？”他们头也没抬地说：“哦，学校网坏了。”世界上有三种妹子，一种是你看她朋友圈会忍不住想，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别发自拍了吗？一种是让你忍不住想，你就不能好好发自拍，别说话了吗？还有一种是，你看到她朋友圈就会忍不住想，我去，能别吃了吗？方便面涨价了，鸡蛋涨价了，面粉涨价了，汽油涨价了，羽绒服涨价了，除了工资，身边的一切几乎都涨价了。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强地活着，因为墓地现在也涨价了。过马路的时候遇到了红灯，朋友意欲前行，我叫住了他：“灯，等灯，等灯。”朋友回过头来鄙视地看了我一眼，就你有英特尔是吧？大四的时候，一天自习完下楼，以为走在我前面的是室友，偷偷跑上前去朝他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还大喊道：“呀，你竟然来自习了！”那人揉着屁股回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四目相对了几秒，我正犹豫着怎么道歉呢，那人答道：“大哥，我是大一新生，以后我不敢再来了。”一女生跟男朋友分手了，旁边她的同学安慰她：“哎呀，那男的有什么好的？土木工程的，一听就知道又土又木。”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软件工程的同学们。前两天参加了一个放飞鸽子大赛，比赛那天就我一个人去了，真的是放鸽子啊。

0: 骗子骗子。
1: 据说鉴定美女有两个标准，一，不化妆脸也好看，二，穿秋裤腿也好看。我们小时候被奶奶叫龟孙子，长大点被叫兔崽子，如今却沦为一只单身狗，这一辈子简直就是一部禽兽史啊。路痴并不可怕，路痴有了自信才可怕。堵车又叫做卡路里。治颈椎心得，多和高人聊天。想钻进纸箱把自己寄给你，然后快递小哥给你打电话，哎，你好，你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来取一下。昨天兄弟充电话费输错手机号码了，因为充了100块钱，

有点心疼，就给那哥们儿打了过去，说能不能给他冲回来。结果电话那头，那哥们儿也特别郁闷地说：“我哥们儿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手机停机了，你又给我充上了，你几个意思啊？”飞机上发食品的时候，我问空姐：“你有纸巾不？”空姐从兜里掏出纸巾给我。我又问：“你有牙签不？”她又从另外一个兜里拿出牙签给我。哎，这人要什么有什么。那你有一次性筷子不？空姐把筷子递给了我，还说了一句：“大哥，你看我像哆啦 A 梦不？”去年情人节，四个光棍一起吃火锅，我信誓旦旦地说明年我要脱离他们，结果我真的做到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光棍了，哦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蚕终日食桑叶到老，吐丝皆茧。人们又将茧放入沸水中，抽为长丝。蜘蛛先辛苦地吐丝接网，坐镇罗网中等待食物。蚕说，
3: 我吐丝可做丝绣锦缎，流传千古，你吐丝却结成网，捕捉蜜蜂蝴蝶，然后吃了它们，你这岂不是残忍又可耻吗？
2: 蜘蛛说，我凭着会吐丝的本事自食其力，怎么会可耻呢？你因为会吐美丽的丝，却因为这个本事被人烫死，才叫人可怜同情呢。
1: 有本事，本是件好事，但太过华而不实的本事，往往会残害自己的生命。
4: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5: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立秋前一日，揽境作者李晔。万事消身外，生涯在境中，唯将满鬓雪，明日对秋风。
2: 唐朝诗人李益在唐大历四年中进士，出任镇县尉，久不得升迁，因仕途失意，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立秋前一日，李益对镜慨叹，即兴创作了这首诗。古代士大夫都留有长发，每日起床也要整理一下。李白就曾悲叹，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益也不含糊，开篇就抒发情怀，万事消身外，生涯在境中。诗人面对两鬓霜白，没有发出李白那样的惊叹，却很坦然。过去的事情就不要管它了，身外一切往事都可以一笔勾销，无需多想。暑去凉来，就让烦恼都留在镜中吧。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穿红色衣服赢得比赛的几率更大吗？嗨，我是范范。如何获胜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英国人类学家建议你，请穿红色的衣服去参加比赛。他们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四个运动项目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穿红色运动服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专家分析发现，对很多动物来说，红色象征着进攻。比如，对于两性而言，动物身上的红色斑纹象征着自身的统治地位。雄性大狒狒面孔上的红色条纹是代表了很不好惹的意思哦。所以，穿红色衣服在比赛无形当中就给对手带来了压迫感和紧张的情绪。并且，红色还有告诫和警示的意思，表示不可侵犯。你看，雌性毒蜘蛛黑寡妇腹部上的红点，明显就有很吓人的威慑作用呢。就连停车标志都被做成了警示性强的红色呢。所以，想赢得比赛，先穿上红色的衣服示威吧。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0: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某人去东北出差，在饭馆要啤酒，服务员问：“请问你要常温的还是要冷藏的呀？”那人怒了：“嘿，我说这大冷天的，你还让我喝冷藏的？”服务员淡定地说：“大哥，常温的-15度，冷藏的-1度。”一天，老师大骂班级的学生：“你们一个个太笨了，我跟你说，智商都是负的啊！我的智商是你的100倍。”不是，老师负的100倍是。他从身后抱住了他，猜猜我是谁？他回过身笑道：“过儿，别闹了，我知道是你。”“
2: 哦，姑姑，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你刚才只蒙住了我一只眼。”

0: 我妈接到个电话，说是某某银行信用卡欠费了，你们都懂的。我妈说：“你肯定是个骗子啊，银行都是语音系统好吗？”那边就把电话挂了。过了几天，又接到个电话，那边电话一接通就说：“现在是语音留言，您的某某银行账户欠费，详情请按九。”我妈说：“抱歉啊，我的电话上没有九。”怎么可能啊，阿姨？嘿，你不是语音吗？那边把电话又挂了。今天在办公室闲的没事儿，就在玩一块磁铁，被领导看见了，领导伸手就拿了过来，结果嗖的一声，磁铁吸在了领导的戒指上面，好尴尬。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2: 哦，不是，
1: 感脚。
0: 年底了，口袋空空。今天找了一个算命大师看了看，大师掐指一算，点头啧啧说道：“你过些天会有大运呐。”我高兴极了，问大师：“哎，大师，是官运还是财运还是桃花运啊？”大师收了我100块钱之后悠悠而道：“是春运，春运呐。”一大师替我摸骨算命，摸了半天，表情越来越严肃，我小心翼翼地问：“大师，算出什么来了吗？”大师回答：“罕见，老夫闯荡江湖数十载，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
3: 啊，不是，到底怎么了呀？大师，求求你，快告诉我吧。
4: 根本摸不到骨头啊。你全是肉啊。
0: 婚前，男人信誓旦旦地对女友承诺：“从这刻开始，我只疼你一个，宠你，不欺负你，相信你，谁敢欺负你，俺第一时间出来跟他拼了。你开心，我陪着你开心；你不开心，我装牛做马哄你开心。答应你的每件事，我都会做到；对你讲的每句话都是真心的。永远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心里只有你。
5: 么么哒。”
0: 婚后，男人说的最多的变成了：“哎，你什么时候下班啊？今天晚上吃什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厕所的草纸没了，你记得买啊。”婚前，男人叫女友 baby， 小 baby， 小亲亲，亲爱的老婆大人 honey， 每天换着花样叫。婚后，昵称统一换成了：“哎，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话说1945年8月9日，那真是一声惊雷啊！根据这个雅尔塔会议，苏军出兵东北，协同作战的有东北抗联，还有我8路军纵队，组成了160万的大军，那真是势如破竹啊！真如同长江大河的激浪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是奔腾而出。小日本在东北统治了14年，彻底的砸烂了。也就在8月15这天，日本天皇裕仁宣布了投降书，根据波茨坦公告，那么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那真是举国欢庆，万家欢呼。那么在山城的重庆，有一位也是很高兴，高兴半截他又不高兴了，为什么？这里边有个原因。谁呀？此人呢，就是蒋委员长。蒋介石有个担心呢，他担心什么呢？现在苏军已然出兵东北，占据了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苏军占领的东北，协同作战的是8路军的纵队，还有东北抗联，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已经落在了共产党的手中。那么这个苏联政府，他要把这些城市交给谁呢？是交给国民党呢，还是交给共产党？当然了，蒋介石啊，还有一点放心，哪一点呢？就是因为他跟苏联有一个协约，可是万一这个苏联人说话不算数，一翻手把这些城市交给共产党，不就麻烦了吗？唰，他打开了地图，拿着扩大镜这么大。啊，这么大，就开始在这地图上看。东北不能丢啊，东北要丢了，华北就站不住。华北要是丢了，长江两岸就危险，南京就有难。不行，寸土必争，我不能让共产党把东北占领了。所以蒋委员长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布置了几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他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立刻接触苏联高层，要把东北各个城市要过来。第二个，他命令 国民党二级上将熊守卫赴东北干嘛呀？成立东北行辕呐，建立党政机关组织。熊守卫走马上任了。那么第三道命令，他命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将军到东北，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总司令。这两个人都到东北上任去了。随后他第三封电报排给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八路军部所部原地待命，不许动。什么叫不许动啊？啊，原地待命，那是明明白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在那儿别动，我派人去抢东北去。那么随之而后呢，蒋介石又下了一道命令，因为蒋介石现在他心里很难呐，他知道啊，在东北这个方向啊，他的兵力特别弱，那么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也就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都在西南地区，可这西南离东北这么远，要想把这个兵运过去，谈何容易啊！啊，所以蒋介石调了27万人马奔赴东北，他恳求美国人帮忙，无论如何用你的飞机，用你的军舰，用你的汽车，把这27万大军是运往东北。他心急如焚呐、啊，蒋先生都上火了。晚上宋美龄给他煎俩荷包蛋，弄了杯牛奶，他也没吃。他围着桌子转，哎呀，时间呐、啊，啊，时间呐、啊！东北有八路军纵队，有东北抗联呢，让我如何是好？嗯，正着急呢，他学生来了，谁呀、啊？国民党军统局的头子戴笠。见蒋介石来汇报工作来了，蒋介石推心置腹，就把自己的难事跟戴笠说了。他知道这戴笠有主意，戴笠眨眨眼睛，哎呦，校长啊，我倒有一计，你快说。这东北呀、啊，自打日本人占领之后，那是遍地起土匪呀、啊。据我们统计啊，大概有30多万土匪，这些土匪杀人放火，我们能否把这些土匪给他利用起来？哎，让他们为咱们干活，咱们封他们的官，许他们的愿，成立一些地下组织，那么随后就占领东北各个城市，你等咱们正规军要到了，啊哈哈，不就完了吗？嗯，高见，高见呐！蒋介石心花怒放啊，这是个好主意啊！就地取材，那你赶紧落实，立刻命人收买东北的土匪。好，戴笠打了个立正，转身出去了。他这儿走了，咱们再说延安，接到蒋介石这个电报，因为咱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朱德笑了，立刻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拿这封电报差点把他撕了，一拍桌子说了8个字，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立刻共产党开始往东北调兵，我大军呢、啊、整整10万外加延安的干部是奔赴东北，那时间呢、啊、就是生命，这就是黑暗与光明的大搏杀，光明与黑暗的一场较量，谁先到东北，谁就是东北的主人，一城一池都不能放过。压下两边增兵且不表，咱们再说这位国民党二级上将熊守卫，坐个飞机，带着卫队来到长春，就成立了国民党东北行辕。这熊守卫打开地图，就看这东北的地图。那时候东北3省，他一想3个省，哎呦，不太好治理。我要啊，化整为零，把东北3省变成9省。嗯，对，就这样，他把这东北3省给化了9个省，有什么嫩江省、黑龙江省、合江省、松江省， 辽宁省、辽北省等等等等，然后封了9个省的主席。熊守卫开了一个会，把这9个省的主席都叫过来了啊，也把眼前的情况说了。我们现在成立了东北行辕，不过呢，我们的大军还没有到，眼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各位同仁，你们要咬紧牙关，奔赴各省。你们现在是各省的主席，你们到当地要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组织党政机关。一旦我们的大军到了，就好办了。趁着共军现在余没丰满，我们要争分夺秒。他这话音刚落，有一位站起来了，辽北省主席刘主席。这辽北省在哪儿啊？省会就是今天的吉林四平。这位一抻脖子，我说熊长官，这还是这味儿呢啊，就这味儿。说吧，熊长官呐，你让我到这个辽博省，就我自己去啊？对呀，就你自己去。那钱呢？眼下没有，到时候会拨给你的。没钱？没钱，那兵呢？兵也没有，那咋办呢？你要到当地去组建。组建？哎呦，熊长官呐，别闹了，就我一老哥一个，拿你个介绍信，拿你个公章，我到当地去，我到那儿组建队伍，哪有队伍啊？那辽北省遍地是土匪呀、啊，还不得给我卡上了啊？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如果你要不去的话，就你这官有的是，我换人。那行了，别说了，我去吧。好家伙，这位啊，刘主席上任了，到这还别说，七拧八歪的，把那土匪组织起来了，建立了保安军，他当上辽北省主席了。往这一坐，他拿着大印呢、啊，就琢磨，哎呀，你还别说呀，我拿了他这么一吆喝，好多这个商家呀，有钱的还真赞助。哎呀，这个队伍也来了，哎，可就是土匪啊，那就这么地吧。这国民党当地的政府啊，都是七拼八凑的，哎，都是些土匪组织建立的。熊守卫这边安排完毕，突然来了个人，谁呢？长春军统局地下工作站的杜维年，报告熊守卫。委员长有令，让咱们组建土匪队伍，收买土匪，收巨匪，趁着大军没到，先下手为强。好，这事儿就交给你，不过这事儿要严格保密。收买土匪，别让别人知道，以免成为笑话，知道吧？我知道了。杜维年转身出去了。咱们再说我党。到了东北，马上成立了东北局，哈尔滨东北分局。王副司令员这一天召见了一个人，谁呢？此人细高挑的大个儿，两道浓眉啊。这人叫李京普。李京普一进屋，给王司令打了个立正。王司令一回手，京普啊，坐下，坐下，坐下。啊，现在东北的局势不稳呐。你是知道，刚在延安回来，对，好。我给你个任务，这有一个合江省，合江省是国民党现在给立的。合江省的省会就是牡丹江，我太知道牡丹江了，司令员，牡丹江是我老家，对，这次啊，就是想把你派到牡丹江，你到那儿去当市长，另外呢，成立牡丹江军分区，你就是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是吗？对，谢谢王司令，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好，不过司令员呐，我这次带多少人去啊？那你看这军分区司令员呐，那得带点人去啊。对啊，是啊，给你人马。司令员，给多少？这些。哎呀，司令员，才给400人呐！ 啊，多啊，司令员，4000人啊，多，你总不能给我40000吧？你说多了，那你给多少？我给你4个人。嗯，4个人啊？对呀，我没听错，没听错。静浦啊，现在咱们兵源紧张啊，国民党的大部队马上就出了山海关，各大城市有的已经落在了国民党的手中，他们的军统局到处活动，杀人放火，暗中绑架，地面很乱，我们的兵啊不够，所以这次给你的重要任务基本上是你单枪匹马闯进牡丹江。司令员，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我就知道你能完成这个任务。那这4个人，好，杨子荣，在八门一开，由打外边走进人，腾腾腾来到王司令面前，敬了个礼。李京普眨着眼睛，司令员，你才刚说什么？杨子荣？
7: 对呀、啊，
6: 这就是子荣同志。
7: 杨子荣什么样？
6: 大檐披风帽，塔儿呢的，银灰色的呢大衣，貂皮狐狸领。好家伙，这个派头，那皮鞋呀、啊，打的是锃明瓦亮。
7: 说杨子荣这皮鞋亮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就那个蚊子啊，要落到那皮鞋上，咔嚓，能把腿给你劈喽。这皮鞋就亮到这么种程度，为什么呢？
6: 因为子荣啊，有个特殊的身份，他可是我党的侦察员呢、啊，而且是优秀侦察员。
7: 杨子荣有个外号，
6: 叫百变神君。
7: 怎么叫百变神君呢？
6: 因为杨子荣有3绝，第一绝，飞刀一绝。
7: 杨子荣的飞刀，那可真是百发百中啊，指哪儿打哪儿。第二绝叫易容，杨子荣外号百变神君呐、啊，
6: 他会化妆会变。
7: 说有一年，山东有个军区司令员张司令，就问：“哎，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个杨子荣对吧？”司令员：“是，有一个，听说他会变戏法。”“
6: 不不不不，他会化妆，就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装男的像男的，装女的像女的，装老太太的像老太太，
7: 真的，
6: 真的，你把他叫来，我见见，我让他装装。
7: 杨子荣来了，司令员，
6: 你变变，我看看，
7: 就站在门口。杨子荣说好，司令员您看着啊。杨子荣转身走了，
6: 这个大街上有行人呢，不大一会儿啊，过去个老太太。竹棍子，
7: 这不是杨子荣，这是杨子荣他娘。
6: 不大一会儿，在那边又过来个老头，弯着腰，耷着背，拿烟袋，哎呦，哆里哆嗦。
7: 这要不是杨子荣，这是杨子荣他爹。
6: 不大一会儿，又打那边扭扭捏捏来了一个大姑娘。哎，这姑娘长得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悬丹鼻子，樱桃口，玉米银牙，白生生，杨柳腰，赛皮杆，未从走道鸭子嘴儿。嗯，哎呀，这个漂亮。
7: 这不是杨子荣，这是杨子荣的表妹。
6: 我说杨子荣什么地方去了？
7: 后边说话了，司令员，我在这儿呢。一回头，我的妈呀，这不那个大姑娘吗？
6: 细看，哎呦，这大姑娘还带胡子，你看看。杨子荣把面具拿下去了，哎呀，把这张司令乐的，哎呀，
7: 哎呀，我说子荣啊，子荣啊，你会72变呐、啊，你真是个百变神君呐、啊，
6: 百变神君，
7: 你就听这外号，人家那是张司令给起的。明白吗？
6: 那整个在军中都传为佳话。
7: 那么杨子荣第3绝呢？第3绝更厉害啊， 大家都知道山东有一种拳术叫螳螂拳。螳螂拳，哎，螳螂拳知道吧？我们子荣的螳螂拳那是祖传的，那真是挨棒起靠，闪斩腾挪，电不灵腰，斩身形，灵如闪电一般。这就是子荣的三绝，您记住了，飞刀易容，外加螳螂拳。你说你介绍这干嘛？这干嘛？对付土匪，光枪不好使，你得有绝活。那么第二位进来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牛，叫牛振邦。你就听这名儿，这人晃晃荡荡，高高腰腰，有2米多高，大脑袋，两道浓眉，大眼珠子，蒜头鼻子，身大力不亏呀、啊。两膀一晃，那真是有千斤之力。在他腋下插了2把手枪，双枪牛振邦，那真是指哪儿打哪儿，打的是百发百中。第三位，这人叫孙达德，这人长得特殊，腿长腰细，这腿啊比别人都长出那么一块去。这人善跑，那个速度是飞快，所以送其外号叫飞腿孙达德。第四位呢，第四位姓许，叫徐小光。这个徐小光啊，是我们这个电报员，那走哪得带着电台呀。就这四位战士就站到了李京浦的面前，李京浦啊挨个跟大家握握手，还特意看了看杨子荣，子荣同志，日后咱们在一起啊。哎呦，李司令，我可就要你大名啊，您是牡丹江人，你有个外号叫平南洋，当年你拉起抗战的队伍，那是小日本闻风丧胆。哎，我照你子荣啊，哎，还差那么一丢丢呢。那咱们就上路吧。怎么走啊？不能穿着军装啊，因为什么呢？现在都是乱八地儿，到处都是土匪，说不上哪儿钻出一国民党部队来。所以啊，这五个人全化上妆，杨子荣大款的派头啊，就这出，大墨镜一戴，紫微微的脸庞，燕微子虚，谁能想到这是百变神君呢？那边李京浦打扮成了药铺掌柜的。反总而言之吧，五个人化好妆了，由哈尔滨上火车，是直奔牡丹江。哎，这火车坐的怎么的？刚刚光复。这个过去这个火车烧这个煤加这个水，这车呀破破烂烂的，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这个慢呐、啊，这一小时也走不出五里地去。这么说，一着急老太太都能追上这火车。这火车逛得当逛得当逛得当当一当当，咔嚓，怎么的了？车门子还掉了，没玻璃呀、啊！嘿呦，外边-40度，车厢里-50度，说那什么意思？寒风吹的，冻的。车里头老百姓有卖鸡蛋的，卖什么鸡蛋？卖冻鸡蛋，卖豆包的，卖冻豆腐的，赶集的上店的。这车逛得当逛得当逛得当当一当当。走了一宿，第二天到中午的时候还没到牡丹江呢。子荣心急呀、啊，他无形当中啊就听着点怪动静，就听前边的火车那车头鸣笛，当当，这什么叫唤呢？子荣用这脑袋往车窗外这么一探，哎呦，就在边上那树林里窜出来20多位，有拿棒子，有拿洋枪，有拿洋炮的，有举着菜刀的。正当中有一位胖子，这小子粗伦敦亚伦敦拽伦敦，长了一个圆脑袋，屎糊肚子，骑个骡子。你要是骑马也行，骑驴也行，这骡子可难骑。这骡子要跑起来什么动静呢？这边的火车是咣当当咣当当，这骡子啊 就呱唧呱，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家。好家伙，这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当一当当，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这小子骑在上面喊：“弟兄们，把这火车给我拦住！啊，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啊，满车厢都是。然后大伙开分，上哪花！”杨子荣一看，掌柜的，谁掌柜的？李京普啊，子荣，来土匪了！大刀在，你赶紧到车头，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火车停下。是，放心吧，京普同志，你到车后去，我堵住他们，你别让在车尾那儿上来呀。杨子荣一道腰，就来到那车厢两截，那车都没门呢，有一个土匪呀，举个菜刀。跟着这车跑，一悠身就上来了。他这手一搭这车梁，随后这身子往上这么一跳，举这刀，子荣就站在那面前，冲他一笑，啊啊啊、来了。这土匪跟客气呢，啊，来了。话音刚落，哎，就这一通天炮，正打在这土匪的脑门子上。肉出去一个，骑骡那位呱唧呱呱唧呱，弟兄，呀哈，还飞出来一个，哎，有情况，招河马。什么叫招河马？土匪话，那意思看仔细喽，里边有横头，横头啊，就是有横的，往上上，这火车它走得慢呢，有的顺着车穿应该往里头钻，有的顺横梁往里头进。第二土匪上来了。杨子龙二话不说，揪住袄领子拿过来，啪这么一脚就把这土匪蹬出去了。好家伙，往外摔活人呢！哎呀，杨子龙一看这土匪太多了，特别那骑骡那小子，弟兄们，给我上啊！今天呢，咱们就分他金银财宝。子龙一想，不动点征格的是不行了，要不然镇不住啊！一伸手把枪就掏出来了，那不抬手就这一枪。就奔着骑骡子这小子，他知道啊，这小子是头啊，所以抬手这么一枪，枪声一响，牡丹江惊险差事即将发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5: 李靖甫、杨子荣等人奔赴牡丹江，中途半路遇土匪劫车。这伙土匪啊，杨子荣看都乐，怎么的，一看都跟那纯土老帽，什么土老帽，东北土方啊，地方语，哎，就是太年恳了。什么年恳呢，就是太丢人了，他不配当那土匪。这一个个踢了踏拉的，有的大狗皮帽子，翻不领大衣，有的漏子袜子，漏子脚趾头，低着棒子。赵师说，这土匪你得有正经八百的两件武器，他们最大的好武器就是一个老洋炮。哎，那前边的枪嘴都开花裂瓣了，他那头啊骑一个大青骡子，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小子是个胖子，哪儿这么一伙土匪啊。离此不远有个野鸡岭，这野鸡岭有一个占山为王啊，落草为匪的，这人姓曹，叫曹本正。这个曹本正过去啊是一个杀猪的，后来说不上怎么的，一看当土匪挺吃香，因为那年日本统治东北时期，老百姓水深火热，这小子趁火打劫，就组织几个村痞，他手下有号称十字干将，都他们村的。有谁呢？有什么陈大脑袋，哎，齐大筐，傻蛋子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还有这个傻蛋子傻桂琴，那傻桂琴是个女的，哎，好家伙，这女的

横粗愣莽啊，跟这曹本正小时候青梅竹马，不怎么就爱上曹本正，非要跟曹本正过日子，曹本正说啥不干，不行，你那么老高，我这么矮啊，你那么老粗，我这么老胖，你那咱俩生出那儿子能好看吗？不行，坚决抵制这种爱情，说啥不干。后来傻国琴急了，呸，你要不娶我，我干你，我掐死你。那行了，就这么地吧，咱就拜天地吧。俩人就拜着天地了，结果落曹魏口当了匪了。这次曹本正啊要劫火车发大财，结果遇到杨子龙。你说这杨子龙一出手，这几个土匪受得了吗？上车就被打下去。杨子龙一看呢，擒贼先擒王，就这骑骡子这小子可恶，掏出手枪，抬手就一枪，是警告他们，这一枪打哪儿了？歪了。子龙想教训教训他们，这一枪正好打在这个曹本正的鼻子上。曹本正不是大蒜头鼻子吗？这大蒜头鼻子好点这么大，一个大疙瘩给这儿，这一枪正好子弹过去把鼻子给抹平了，噗！曹本正听到枪响了，可把这小子吓一跳，我的妈呀，这车里的人有家伙呀！可这子弹嗖的一过去，他就感觉这个鼻头一凉一热，然后又一咸。说怎么一凉一热又一咸呢？哎，一凉蹭一下子，一热感觉到发烫，那子弹头是红的，又一咸，那个血呀流到嘴里头，他扒着扒着嘴，你看啥玩意这么咸呢？哟，我说话咋变动静了呢？我说，他用手这么一摸，哎呦我的妈呀，谁给我整容了，鼻子没了。没鼻子，曹本正，弟兄们呐，快撤吧！风紧扯呼急扶溜，搭转西拖，什么意思？有事儿快跑吧！那车里头有愣的、横的、冲的、带枪，撤！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骑骡他跑了。这伙土匪啊，被子龙他们给击退了。那么这火车顺顺当当的进了牡丹江车站。到了这个牡丹江车站，已经天要黑了。几个人站在这个站台上，突然听那边有人喊：“卖报卖报啊，谁买报纸？牡丹江日报，最新消息，国民党在牡丹江成立党部，成立市政府，最新消息。”嗯，子龙，掌柜的，过去看看，买张报纸来。哎，报纸买来了。李金普打开这个报纸一看，他吃了一惊，他递给杨子龙，子龙拿过来看完之后，他是金锁眉峰啊，怎么的，来晚了一步。这个国民党啊先来了一步，在这个牡丹江成立了市政府，成立了国民党党部。说这是怎么事儿啊？这个熊式辉不开了个会吗？封了九省主席，唯有这个河江省这个主席没到位。这个河江省的主席姓关，叫关玉吉，还在关里呢。所以这个熊式辉就命令一个专员先到牡丹江成立市政府。这个牡丹江现在啊在苏联人的手中，哎，那外边驻扎了一伙苏军呢。这个专员沈继高到了牡丹江，先到苏军司令部，见到了一个中将。这中将往这儿一坐，手里头拿把茶壶，喝的水，哎哎哎哎哎，嗯，来不告见跟跟跟着什么意思啊？俄语，啊，说了一大堆俄语，边上这翻译给翻译。说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儿？沈继高是点头哈腰啊，我是国民党专员，特意赶到牡丹江，把这个官房都拿出来了，然后又拿出个盒子来，往这中将面前一放，
这位打开一看，哦，嗯，怎么的，金光闪闪呐？他又喝了口水，你什么意思？我们要接收牡丹江，好，好，我们苏联军队嘛，把东北给你们收复回来了，对吧？至于交给谁呢？啊，都是交给你们中国人，好吧？那你就成立你的政府吧。基本上是用金条换来的。那么，这位沈继高就成立了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他把那个原来日本人封的牡丹江市市长，叫古道先找来了。你来，由现在开始，你就为我们国民党服，你就是牡丹江市市长。他又把那个日伪时期那个警察局局长叫过来了。我们现在叫公安局啊，你就是公安局的局长。哎，好，这公安局长叫高贵儿啊。好，那就谢谢栽培。封完了这些大员，牌子往外一挂，雇了一伙鼓乐，滴哩哒啦，滴哩哒，滴哒啦，哒一哒哒，叮当，还放了俩二踢脚，整个在市政府门前转了一圈。那么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府可就成立了，李经璞他们可就来晚了一步。这怎么办呢？这眼前的情况不妙啊！李经璞看了一眼子龙，子龙啊，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研究一下对策。好，就找了一个合江大旅店，就住到这个旅店里了。几个人围在一起商量半天，咱们得先把这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这上外边就开始调查，嘿呦，这个大街上这个乱呐、啊！是第二天开始调查，这个街上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破烂的，拉一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哎，卖笔的卖面的，形形色色。大伙就开始在街上开始调查。威游子龙走到这个牡丹江市政府的门口，他看了一眼牌子，看了一眼把门那个门岗，子龙扒了，叼出根烟，再来一兜打火机点着了，一抬腿就往里走，一看这个穿的这个袋子，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婶婶啊，好家伙，呢子大衣，披风大帽，水墨脚黑纱大墨镜，当当几步就进去了。这把门还来个立正，子龙进到楼里，共计三层楼。他在这一楼转悠一圈，推开门一看，哦，这是城市规划局，里边坐几个人打麻将呢，在那儿打麻将。哎，二饼，三条。子龙把门关上了，一看这是什么呢？哦，工商管理科，推门进来了。你看里边有俩女的搁那织毛衣呢。他二妹子，你看这个国民党来还真行啊，给不给发工资啊？不到啊，咋发也不到啊。反正来了，我们老爷们儿告诉我来的。哎，你老爷们儿调哪个科去了？在公安局呢。啥叫公安局啊？过去叫警察局，现在叫公安局。嗯，正织毛衣呢。杨子龙啪门关上了。哎呀，哎，方才来一个帅哥。哎，他，你这眼睛干嘛呢？你看这俩人唠这个呢。杨子龙从二楼又走了一圈，到三楼这儿一抬头，嗯，那挂个牌子，市长办公室。杨子龙来到这门这儿，连门都没敲，啪用手这么一推门，杨子龙就进来了，往这一站，里边那古市长正在那儿办公呢，拿一笔写什么呢不知道，正写着呢，门一开，进来，小哈，哎呦找谁呀、啊？你看杨子龙这个穿的这个派头，这古长站起来了，杨子龙几步就走到了古道先面前，腾腾往这一站。把镜子摘起来，伸手拿出一擦眼镜的那块布，给他擦，拿着眼睛盯着古道仙。古道仙看杨子龙，他那手转，他眼睛转，他脑袋晃，那意思你怎么意思？这是，你就是，古市长，鄙人古道仙。哎，古道仙心里想，惹不起啊。嗯，

0: 国民党的政府啊，听说国民党有中统，啊有军统，这俩都是乱统，看谁不舒服就捅死你。这肯定不是军统就是中统。那个，鄙人正是古道仙，这个先生您有何贵干呢？古道仙也赔了路。
1: 你就是市长啊？对对对，鄙人是市长。好啊，好好做你的市长吧。我走了，当他出去了。古道仙在那儿，哎，是啊，我要好好做我的事。哎，这什么意思？这是谁呀？这是啊？趴门一看，子龙没了。不大会儿礼物一开，他秘书过来了。秘书是谁呀？他小姨子。呀，姐夫，在这儿别叫姐夫。啊，对，姐夫市长，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方才谁呀？不知道，就来这么一位，拿他的眼镜在这擦。那眼光阴森森的，这什么意思？我跟你说，我这市长啊干不好，这是坐在刀尖上啊。杨子荣转身由市政府出来，回来到了旅店，就把所见的情况跟李京浦说了一遍。李京浦坐在这儿沉思半晌啊。 子龙啊，咱们就五个人，怎么能把这市政府夺过来？杨子龙看了李京浦一眼，好夺呀！如果司令员你发话，我现在就去。不，不能愣来，要得想个办法。毕竟在表面上，我们是国共两党还在合作。得用一个巧妙的办法。
1: 哎，杨子荣王启战，李司令，城外啊，我听说苏军的大部队都撤了，唯有一小股部队驻扎在北门的粮库，咱们不妨找找他们。毕竟，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抗联，还有八路军纵队协同苏军作战，拿下的东北啊。
0: 咱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把这些话跟他说清楚。嗯，你说的对，这倒是一个办法。那咱们现在就走，那只有这样，那最后一根稻草啊！这是，几个人雇了辆马车，就直奔这北门。到了北门这儿，粮库这儿门口。 站俩苏联士兵，挎着冲锋枪。李京浦一口地道的俄语，说：“李京浦怎么会有俄语？”哎呦，李京浦啊，家就是牡丹江的人，就是宁安县的人。这个地方过去啊，苏联人很多，到这儿来做买卖、跨国啊，做生意，所以李京浦的俄语非常好。 就跟这个苏联士兵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派来的，想见你们的首长，见你们的领导，我们要跟他谈谈。这个士兵转身通报，不大一会儿出来了，说请。几个人到了这个客厅啊，这时候有打外边风尘仆仆进了一个少校，满头大汗，擦擦手就问李京浦：“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他们说的是俄语啊，我在这儿得说，评书语言，为什么呢？我说俄语一来不会，二来说也听不明白。找我什么事儿？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的，这是我们的手续。李京浦就把手续拿出来了。这个少校看了看，对不起，至于你们国共两党争这个政府，孰是孰非，与我们并没关系。
0: 我们已经出兵把东北给夺回来了，他们已经当了市长了，那就由他们来做吧。我呀还有事儿，我的心爱的马要死了，我也没工夫管你们这些事儿。对不起，客人啊。哎，你的马怎么了？哎呀，我有一匹上好的战马呀，这我骑这马兜了一圈回来，我那个卫兵。 给他喂草料，把肚子喂这么大，眼见要撑死了，啊！这时杨子荣就问李京浦啊：“什么情况？” 李京浦就把这话说了一遍，杨子荣眨着眼睛，你告诉他，这马我能治。我们这位先生能治，能治好你的战马。啊，真的吗？这个少校啊叫瓦西里，那这样的话太好了啊。请。就把几个人让到后院，子龙一进来抬头一看，哎呦，就在这后院啊，有一匹战马被几个战士啊摁到地上给揉肚子呢，在那儿。怎么的，这个瓦西里到中国来打仗，因为这个苏联出兵东北还有一支部队，就是蒙古骑兵部队，协同这个苏军作战。其中啊有一个骑兵队长跟瓦西里的关系两个人不错，所以就送给瓦西里一匹战马。这匹战马提着背八尺，秋骄骑楚，鞍鞯鲜明啊，哎呦，太漂亮了。瓦西里特别喜欢这匹战马呀，翻身上马，马的三叉骨紧打一掌，啪，好家伙，不说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那也是穿山越岭，如踏平地，漫山过沟，如走平坡。好匹战马，这瓦西里特别喜欢。可是就今天，他骑了一圈，然后就把这警员叫过来了，缰绳这么一扔，警卫员接过来。赵石说呀，这个马要跑到这种程度，就应该溜一溜再喂这草料。这警员是个外行，直接把这草料拿过来就喂上了。这一喂不要紧呐，这马得了一种病，叫撑死症，就是吃进去这些东西啊，在胃里就发胀，拧成那么一团子，它排不出去。眼见这匹马就要死了。把这个瓦西里急的差不点把这个警员给毙了。杨子荣看在眼里，立刻告诉人马上抓药，开这个药方，到这城里跑了几家药店，把这个药凑齐了，搁这锅熬好了，吹凉了，找了个大管子顺着马的嘴塞进去，然后就开始往里灌药。边灌，杨子荣边告诉这些战士揉这马肚子，折腾有一个点儿，这匹马呀泄出去了。这一泄出去，这马就站起来了，呼呼直叫啊，顺着院咵、跑了一圈，可把瓦西里高兴坏了，握住杨子荣的手啊，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来呀，摆上酒宴，我要跟这些中国朋友们畅饮一番。这就把这酒宴摆上了，哎，紧了给子龙倒酒。那么说吧，有什么要求和条件？李京浦趁热贴热呀，我们是合法的党，我们是合法的派遣员，我们要建立人民的政府，成立牡丹江中国共产党市政府。好，这碗酒端起来，咚咚咚，瓦西里粥了。喝完了这碗酒，瓦西里一回手，来呀，来两辆吉普车，20名战士，带上冲锋枪，跟我一起去，送李市长上任。滴滴哗。这车就开到了牡丹江市政府的门口，那把门子敢拦吗？这古道贤还在屋里头哼哼这小曲儿啊，端了小手壶，心里头非常高兴。哎呦，我古道贤在日本时期我是牡丹江的市长，现在国民党来了，又让我成为了市长。哎呀，真的。不过昨天来的这么个人到我面前擦了眼镜问我，你是古道仙，不知此人是何方人士，哪边的来头。谁啊？小孩。哎呦呦呦呦，原来是 苏

0: 民党的政府黄了，由共产党接收了。这是新来的李金浦市长。李金浦一转身就出来了。胡市长，对不起了啊！政府改牌子了，不是，李金浦坐这儿了。古道先明白了，苏联人保护这伙人，那惹不起呀。
1: 好说好说好说，哎，我现在就回去啊！现在就回去，慢！李金浦一回首，你不是市长吗？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这是人民的政府。只要你把以前的事情洗得干干净净，洗心革面，我们还是用你的。你呀，可以当副市长，当我的助手。
0: 李京浦怎么想的？我们就五个人呢，这得搞统战呢，得利用这古道仙。哎，毕竟这小子对当地比较熟。我呢到延安学习那么多年，现在这个牡丹江地面不是那么太清楚。为了更好的把这个政府先稳定住，先利用古道仙的人脉关系，所以留住他当牡丹江的副市长。 你要干好了，继续往下干，立功赎罪，干不好再就地免职。那时候我们已经人强马壮了，啊！古道仙一听怎么的？那这是副市长，他也是市长啊。好好，那既然如此，我一定要为贵党效力，效忠效劳。那我那女秘书，她继续是你的女秘书。哎，那好，那好，你宣布下去，所有的各科室都可以不动。 原指官员就地，还是做他的工作，只要为我们共产党服务，只要为百姓服务，我们是欢迎大家的。那么，缩简短，李京浦就把这牡丹江市政府给拿过来了。瓦西里临走的时候啊，点点头，看了看杨子荣，拉住杨子荣的手：“杨先生，我走了。” 有时间到我那里喝酒啊！转身他走了。晚间的时候，整个牡丹江市政府大楼就他们五位：李金浦、杨子荣、牛振邦，还有孙达德，再就是徐晓光。几个人躺在床上，临时搭的床，翻来覆去睡不着。 李京浦是思绪万千，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已经夜深人静了。就在这时，杨子荣突然感觉到不妙，一股杀机已经来到其近。那么子荣一翻身起来，来到窗前这么一看，子荣不看，魂子马柳一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3: 乐购908，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Number One，好物推荐，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年年户户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 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 居家放松又惬意。
1: 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

0: 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

0: 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百年探索，层层剖析，身体里的胆固醇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跨越多国，几经辗转，曾经不被重视的膳食纤维暗藏何种健康奥妙？美味的负担。
5: 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当中啊，温道斯有一天临时有事离开了一段时间，顺手把装有麦角固醇的培养皿放在了桌子之上。回到实验室之后，温道斯发现培养皿当中的麦角固醇的颜色发生了改变，考虑了一下，肯定是啊，阳光透过窗户直接照到了培养皿上，一下午的光照让麦角固醇改变了颜色，被太阳晒一晒，阳光照一照，颜色就发生了改变，这事儿挺常见的。我们小的时候球鞋脏了，刷干净了之后放在阳台上，希望呢太阳烤一烤之后啊，它能够干得更快一些，但是没想到干是干了，你仔细一观察就会发现，原本雪白的球鞋有些地方就带上了一种黄色，看起来啊很不雅观。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大太阳天底下，女士们要么打伞，要么呢多给自己喷点防晒，就是怕自己啊被晒黑了。如果我们是温道斯，在看到了被阳光照射之后的麦角固醇会发生颜色的改变，我们会不会静下心来问一个为什么呢？大概率啊，我们就自动把它忽略过去了，因为这种现象很常见。但科学家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看到麦角固醇的颜色发生了改变，温道斯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改变了颜色的东西未必就还是麦角固醇。经过一番检测之后，他发现啊，在这个培养皿当中居然出现了维生素 D。 难道说经过阳光暴晒之后，麦角固醇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 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跳脱了，温道斯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办呢？验证一下吧。于是他就使用了不同波长的紫外线对麦角固醇进行照射，最后发现在特定波段的紫外线照射之下，麦角固醇的确可以转化成为维生素 D。 这也就说明人体是可以自我合成维生素 D 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光照。
4: 温道斯对于胆固醇 能够合成维生素 D 的研究无疑是个大新闻，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惊讶，胆固醇不是跟心脏病有关吗？原来胆固醇这种物质既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能帮助我们吸收钙。人们在这个时候几乎又快要淡忘胆固醇对心脏病的不利影响了。而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温道斯的另一项研究更加巩固了胆固醇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印象。
5: 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温道斯，旁边的就是他一生的好友，同样也是化学家的维兰德。维兰德研究的是什么呢？他研究的是人体胆汁。在1912年的时候，他成功从人体的胆囊当中提取出了胆汁酸。胆汁酸是人体胆汁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就是帮助人体进行消化。温道斯和他的这位好友啊，两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互有交叠，共同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前进。温道斯从好友的工作当中得到了启示，开始研究胆汁酸和胆固醇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温道斯发现合成胆汁酸的重要原料之一居然就是胆固醇。维兰德发现的胆汁酸有什么功能？它是帮助人体进行消化的。那么胆固醇呢？它居然是合成胆汁酸的重要原料。这好像就是在向我们暗示，胆固醇绝对不是我们一开始想象的一无是处的有害物质，相反，它可能对于人体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存在，没有了它，我们就无法消化食物。
4: 随着温道斯等科学家对于胆固醇一层一层的揭秘，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也对胆固醇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胆固醇这种物质多存在于人体的大脑和肝脏之中，人的血清中也含有胆固醇。胆固醇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也是合成胆汁酸的重要原料。然而在好的一面之外，胆固醇却也是形成可怕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重要因素。此时温道斯的内心是十分挣扎的，但是科学家的理性也提醒他要正视胆固醇的好和胆固醇的坏。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科学家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吃进去过量的胆固醇之后，为什么在血液中的含量会超标呢？有一位叫做舍恩海默的科学家给出了答案。
5: 在温道斯继续推动自己研究的时候，有一位德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我们通过食物摄取到了脂肪，脂肪进入到人体之后，并不仅仅是堆积在人体的肥胖部位，比如大肚子，还有下垂的腹部，反而呢，它的一部分还会出现在血液当中，伴随着血流被输送到了人体的各个部分。提出这个理念的人呢，就是舍恩海默。1936年，舍恩海默借助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方式来验证自己的推想。他找到了5年前刚刚被人们了解的氢的同位素氘，他把含有氘的脂肪混入到了实验小鼠的食物当中，每天进行定时定量的投喂，希望借助于氘在小白鼠体内的分布啊，来确认自己的理论。
4: 在一个短短周期为4天的实验里，舍恩海默发现了胆固醇的另一个奥秘。小白鼠体内所有脂肪中的氘含量是喂给小白鼠的食物中全部氘含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小白鼠吃进去的脂肪被储存起来了，而原来在体内储存的脂肪却被消耗掉了。这些脂类在小白鼠体内进行着快速周转，而运送这类脂类周转的 就是血管中不断流淌的血液。舍恩海默发现，人摄入的营养物质进入肝脏，
6: 转化成为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后，
4: 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脂肪中进行长期储存，以提供能量。胆固醇并不是在摄入过量的情况才会在血液里出现，而是随时存在着，并且随着人体脂类的代谢进行循环消耗和补充。但是如果含胆固醇的食物摄入过多，人体消耗不掉的话，就会像货物滞销一样，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就会超标。
5: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摆脱了战争的噩梦，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经济的复苏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生活好的标准之一是什么？其中一项具体的体现，那就是吃得越来越好。战争年代，时局动荡，物资供应匮乏，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执行了非常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食物啊，只能满足人体最低的活下去的需求，根本谈不上吃饱吃好。而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之下，想要依靠政府配给的食物活下去都很艰难。比如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为紧张、最为困难的阶段，每一个市民只能够每天获得125克掺了锯末以及墙皮灰的黑面包。战争结束之后，市场上的物资供应开始丰富起来，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要好好的犒劳自己一下，补偿一下过去的亏空。在战争时期，能够饱餐一顿黑面包就已经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了。而现在呢，黄油、奶酪、鸡蛋、香肠、牛排，各种肉食应有尽有，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要你能吃得下去。社会生产力上去之后，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也随之诞生，农产品、牲畜的产出量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口腹之欲终于得到了满足。
4: 随着经济逐渐繁荣，欧美发达国家生活行为、饮食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美食不胜枚举，各类高营养、高脂肪的精美食物源源不断被输送到人们的餐桌上，汉堡、炸鸡等加工食物很快便风靡全球。与此同时，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迅速上升，逐渐成为了欧美国家人群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医务工作者对这一伴随经济腾飞而到来的健康威胁也是茫然无解，只能笼统地将它们称为繁荣综合征。
5: 在二战之前，温道斯、舍恩海默等科学家已经对于胆固醇和人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在学术界，大家基本上公认胆固醇会导致出现很多疾病，并且了解了胆固醇在人体内循环的方式和功能，但民众对于这样的一些知识并不了解。恰在此时，有一个美国人站了出来，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胆固醇一定会导致心脏病，对人体根本没有好处，并且把这个结论向大众公布。一时之间，胆固醇就成为导致人患上心脏病的罪魁祸首。随后他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来验证自己的结论。
4: 温道斯潜心多年研究胆固醇，不仅发现它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生成，也确定胆固醇是合成胆汁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德国化学家舍恩海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胆固醇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人体血液中，不间断地循环、消耗和补充。人们对于胆固醇的印象在好与坏之间反复徘徊。随着全球经济腾飞，繁荣综合征愈演愈烈，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的发生率也迅速上升，
6: 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人群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

0: 虽然科学家探索胆固醇的脚步从未停止，可这个问题依然迫在眉睫，究竟如何摄入胆固醇才是最安全的？
1: 在20世纪50年代初，七个不同国家，16个年龄在40到59岁之间的健男性被选了出来，作为美国心脏协会的随访对象，来帮助科学家研究胆固醇。这项流行病研究横跨七国，所以后来简称七国研究。而这项研究的主导者，就是美国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经过10年的随访之后，艾塞尔·凯斯发现，饮食以蛋白质含量较高的海鲜为主的日本渔民，与饮食酷爱黄油、以动物脂肪摄入为主的芬兰工人，这两个群体冠心病的发生风险相差了13倍。日本渔民的冠心病患病风险要远远低于芬兰工人。这也就是说，随着饮食中脂肪摄入的增加，会引起血浆中胆固醇水平的增加，心脏疾病发作次数也随之大幅增加。看来，致命的冠心病与血浆里的胆固醇水平确实成正比。艾塞尔·凯斯的这个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2: 艾塞尔·凯斯的理论被很多媒体过度解读之后，就在大众当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胆固醇会导致我们得心脏病，怎么办呢？从此我绝对不吃高油高脂的食物。那我该吃什么呢？我只能去吃各种各样的蔬菜了，这样是为我的健康考虑。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欧美人的饮食习惯真的能够摆脱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吗？恐怕是很困难的。因此啊，一方面有人不遗余力地推广纯素饮食，而有人呢也在叫苦连天。可是想一想自己得上心脏病之后的可怕情形，还是咬牙要坚持下来。但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实在是太痛苦了，天天吃素实在承受不起，身体都不快乐了。为了心脏的健康而忽略了快乐，这样的日子真的能过下去吗？其实对于艾塞尔·凯斯的理论，当时的学界还是有不少人产生了质疑的。胆固醇对于人体而言只有坏处就没有好处吗？难道说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当中就应该完全杜绝胆固醇的存在吗？那从今以后何谈美食这个词儿呢？这个时候啊，远在非洲东部乌干达的英国医生特罗维尔有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
0: 1960年，令人棘手的大众性疾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这让当时医学界和营养学界的专家十分头疼。为了治疗疾病，科学家纷纷投身其中。远在非洲东部国家乌干达的英国医生特罗维尔，在研究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后，大胆猜测，在现代社会被人们抛弃的食物纤维里隐藏着治病良方。特罗维尔在乌干达从事医疗服务，此时的他正在研究营养性疾病。乌干达的经济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生活在那里的人大多面黄肌瘦，饥肠辘辘，仍然过着近似原始的生活。成千上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特罗维尔和同事们调查了当地人的疾病状况，除了显而易见的营养不良以外，特罗维尔还发现了一件令他感到惊奇的事情：困扰发达国家居民的头号杀手繁荣综合征，在这里却很少出现。这类疾病和人们的饮食习惯是否真的有着密切联系？随着人类陆续发现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等营养素，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营养的本质，并从营养学的角度来搭配膳食。然而，由于认知的局限，在当时根本就没有膳食纤维这个概念，大部分粗纤维食物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被去掉的废渣。
2: 20世纪60年代，特罗维尔来到了非洲的乌干达进行

0: 医疗服务，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四处巡诊，去帮助那些老百姓诊疗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啊，当地人虽然会得上各种疾病，但是呢，三高啊、心脑血管这一类欧美非常常见的疾病，在这里却非常罕见。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底层劳动人民每日的饮食习惯，这些人的饮食当中啊，很少有蛋白质的存在，往往呢，要么是碳水化合物，要么就是普通的蔬菜。由此，他就联想到了，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饮食结构，导致了当地人很少会患上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呢？因此，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且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1: 乌干达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糟糕，这就需要特罗维尔到处去巡诊，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传说在巡诊的过程中，特罗维尔发现，当地的卫生条件也同样是乱七八糟，很少有厕所这一类的卫生设施。因此，在当年的条件下，草地上、树林中几乎到处都有大小便的痕迹。 在来往巡诊的途中，当地人的粪便引起了特罗维尔的注意。他发现，这些人的粪便看起来跟欧美地区的人们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虽然说地上遍地都是土地雷，但是却很少能闻到恶臭，而且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牛的粪便。特罗维尔联想到。 在他给当地人做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很少听到当地人有抱怨自己有便秘的情况。为何在欧美这些发达地区，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到了此地之后，几乎没有人会得这样的病，是不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带着好奇心。 特罗维尔采集了一些当地人的粪便，拿回实验室进行起了研究。特罗维尔相信，乌干达当地居民粪便里那些粗糙的物质，一定在人体内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回到英国，特罗维尔基于这一发现，开始着手进行有关食物纤维的研究。通过对非洲当地人和欧美国家的饮食习惯进行分析和对比。 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原来当地人每天摄入的食物大多是香蕉、野菜、玉米这些植物性食物，含纤维素较多。于是特罗维尔在出版的《非洲非传染性疾病》一书中提出，通过摄食全谷物来预防疾病的理念。他认为。 食物中的纤维与人体健康之间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繁荣综合征发病率与食物纤维的摄入量密切相关。特罗维尔认为，既然食物纤维的摄入与营养密切相关，那么它便不再属于非营养素。纤维素这个名字显然也变得不再合适。特罗维尔决定。
2: 为这个被人们忽略的重要营养物质找到一个更加贴切的定义。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4: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

0: 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百年探索，层层剖析，身体里的胆固醇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跨越多国，几经辗转，曾经不被重视的膳食纤维暗藏何种健康奥妙？美味的负担。
4: 20世纪60年代，特罗维尔来到了非洲的乌干达进行医疗服务，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四处巡诊，去帮助那些老百姓诊疗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啊，当地人虽然会得上各种疾病，但是呢，三高啊、心脑血管这一类欧美非常常见的疾病，在这里却非常罕见。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底层劳动人民每日的饮食习惯，这些人的饮食当中啊，很少有蛋白质的存在，往往呢，要么是碳水化合物，要么就是普通的蔬菜。由此他就联想到了，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饮食结构，导致了当地人很少会患上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呢？因此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且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3: 乌干达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糟糕，这就需要特罗维尔到处去巡诊，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传说在巡诊的过程中，特罗维尔发现当地的卫生条件也同样是乱七八糟，很少有厕所这一类的卫生设施，因此在当年的条件下，草地上、树林中几乎到处都有大小便的痕迹。在来往巡诊的途中，当地人的粪便引起了特罗维尔的注意。他发现，这些人的粪便看起来跟欧美地区的人们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虽然说地上遍地都是土地雷，但是却很少能闻到恶臭，而且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牛的粪便。特罗维尔联想到，在他给当地人做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很少听到当地人有抱怨自己有便秘的情况。为何在欧美这些发达地区，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到了此地之后，几乎没有人会得这样的病？是不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带着好奇心，特罗维尔采集了一些当地人的粪便，拿回实验室进行起了研究。特罗维尔相信，乌干达当地居民粪便里那些粗糙的物质一定在人体内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回到英国，特罗维尔基于这一方

0: 现，开始着手进行有关食物纤维的研究。通过对非洲当地人和欧美国家的饮食习惯进行分析和对比，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原来当地人每天摄入的食物大多是香蕉、野菜、玉米这些植物性食物，含纤维素较多。于是特洛维尔在出版的《非洲非传染性疾病》一书中提出通过摄食全谷物来预防疾病的理念。他认为食物中的纤维与人体健康之间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繁荣综合征发病率与食物纤维的摄入量密切相关。特洛维尔认为，既然食物纤维的摄入与营养密切相关，那么它便不再属于非营养素。纤维素这个名字显然也变得不再合适。特洛维尔决定为这个被人们忽略的重要营养物质找到一个更加贴切的定义。1972年，特洛维尔在给一家权威医学杂志社去信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膳食纤维的定义。他指出，人体消化酶不能消化的食物成分的总体可以称为膳食纤维。膳食纤维通常来自植物的细胞壁，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等多糖类碳水化合物和木质素。一般依据其在水中的溶解性，区分成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人们排出体内的垃圾，同时在肠道内形成胶样膜覆盖于肠道表面，减少脂类吸收，从而达到预防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疾病发生的效果。
1: 特洛维尔的这个观点逐渐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数据显示，在贫穷的非洲东部，人们因为经常吃不到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所以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三高、糖尿病问题等等，在当地的发病率都极低，数值之差能够达到10倍以上。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会议上正式宣布，将膳食纤维推荐为人类膳食营养的必需品，并将其列为继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之后的第7大营养素。自此，膳食纤维作为一门全新的营养科学，进入到了世界科学界。从这时起，再没有人说膳食纤维是可有可无的废物了。提到膳食纤维，我们都会说它是一种有用的营养性食物成分。过去我们常常把它当作碳水化合物的一种，但现在终于可以给它一个真正的名分了。
0: 那么膳食纤维是如何有效降低胆固醇的呢？具有粘性的水溶性纤维会在人体小肠内形成一层厚厚的胶样膜，这样不仅减少了胆固醇和胆汁酸的吸收，还能促使它们混杂在粪便中排泄出去。由于胆固醇是我们人体制造新胆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必须消耗更多的胆固醇。如此一来，膳食纤维便可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了。在20世纪中期，医学界对于膳食纤维及胆固醇带给人体的影响已经具备浅显的了解。可膳食纤维的种种作用究竟能够对人体带来怎样的改善？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的左晓霞医生将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
2: 膳食纤维虽然说不会被我们消化和吸收，但是呢，它能够吸附我们没被消化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和油脂，减少有毒有害的物质呢跟我们肠壁的接触，所以说呢，肠道保持比较干净，也就相对来说呢，可以预防一些比方说跟肠道相关的肠炎、痔疮，然后便秘，还有呢就是肠癌的发生。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相当于家里的垃圾桶，每天要把它清理干净，那我们肠道呢就少产生一些发酵发臭的物质。 保持一个肠道比较干净的环境，预防一些肠道疾病。当然了，它对于一些减少我们一些高血脂，还有一些高血糖也有一定的帮助。
0: 就在膳食纤维被列为第七大营养素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营养协会对膳食纤维的摄入给出了统一的建议，即每人每天摄入量在25克至35克之间。研究结果表明，当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在25克至35克之间时，各种疾病风险将最为明显的降低。同时，这种摄入量也不会影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吸收。
2: 我要给大家介绍含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几个代表。首先呢，看一下我这个里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魔芋丝、魔芋精粉，每100克呢含74.4克的膳食纤维，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做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粉条替代成魔芋粉，就能摄入到丰富的膳食纤维。好，再看第二类代表，大家看我这个手里边拿的，这是呢是燕麦片，它大概含多少呢？每100克有5.3克的膳食纤维，所以粗粮呢，我们多吃一些，对摄入膳食纤维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好，看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豆类啊。这个豆类呢，在所有食物中含的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在这里边呢，要夸一夸黄豆。黄豆每100克呢，大概含15.5克的这个膳食纤维，像扁豆啊这些大概是6.5克。所以说它含的这个膳食纤维，在所有的食物中呢，还是比较，就是丰富的。我们常吃豆类，不光是说可以补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可以补钙和蛋白质。
0: 195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物理学家约翰·葛夫曼发现胆固醇存在于血液中的脂蛋白里。脂蛋白是由无数个球状的微粒构成，而葛夫曼也同时思考着，在脂蛋白的小颗粒里，胆固醇是否也有着细致的分类呢？葛夫曼用超速离心机分离携带胆固醇的血浆脂蛋白，成功分离出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葛夫曼分离出的这些物质究竟在人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些物质的背后对人体健康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杨进刚将为我们解答。
3: 胆固醇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一个原料，但是胆固醇呢，它不溶于水，也就是不溶于血，所以胆固醇呢必须和脂蛋白结合，才能在血里面运输。这个运输的成分呢有两大类，一类叫高密度脂蛋白，一类叫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结合以后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结合以后呢，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的话呢，胆固醇就可以在血里面运输。胆固醇呢，如果从肝脏向外周的转运，这一类的脂蛋白呢，我们称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还有一类呢，胆固醇脂蛋白呢，它是把胆固醇外周转向肝脏啊，这一类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1972年，美国两位科学家布朗和戈德斯坦开始研究家族性高胆固醇的病因。他们发现，有家族性高胆固醇的人体内，一种酶发生了遗传变异，而这种变异使得人体内的细胞察觉不到胆固醇的水平，源源不断地合成胆固醇。而胆固醇的成分中，只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中，从而导致血液中胆固醇含量的增高。也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才是造成高胆固醇的罪魁祸首。
3: 如果呢这个脂蛋白呢存在一定的问题，

0: 就发生了故障，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有故障的转运车。发生故障以后，胆固醇就会脱落到血管壁上，甚至钻到血管壁里面，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所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也叫做坏的胆固醇。对于严重的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有些人可能需要通过血滤把胆固醇滤出来。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血脂净化的这么一个仪器边上，有一位病人正在进行血脂净化。我们把血液呢通过这个仪器然后经过一定的滤注然后呢就是可以把多余的胆固醇呢重新给吸收出来。我们通过血脂净化这个装置可以看到呢过滤出来的胆固醇通过这个管路最终呢汇集到下面这个袋子里边。过滤较多的胆固醇以后呢，这个袋子就变成了黄色的。
1: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协同美国心脏协会展开了为期10年的7国研究，最终认定致命的冠心病与血浆里的胆固醇紧密相关。1955年，美国生物物理学家约翰·葛夫曼成功将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进行分离。原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才是人体健康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远在非洲东部乌干达的英国医生特罗维尔将食物纤维的摄入与人体健康建立联系。膳食纤维自此获得学术定义。膳食纤维降低胆固醇的原理既然已经得到明确，那么人们究竟该如何分配饮食结构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呢？随着医学学者、药理学者逐渐丰富着胆固醇及膳食纤维的理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起饮食的健康，究竟该多吃什么、怎么吃，才能让人们远离胆固醇引发的疾病呢？这时，一个名为地中海饮食的新词走入人们的视线。这个词的提出者，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在走访欧洲各国调研时发现，涉及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摩洛哥等地处于地中海沿海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的心脏病发病率很低，普遍寿命长，而且很少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些慢性心血管疾病。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一定与当地人的饮食结构有所关联。
0: 地中海饮食呢，对于我们心血管病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在我们全球几次健康饮食方面都榜上有名啊，都是位列第一位。地中海饮食的特点呢，主要是新鲜的水果、蔬菜，然后豆制品为主啊，还有呢一些鱼类以及禽类。它的油呢，一般使用的是橄榄油，少量的饮用一些牛奶和红酒。总体来讲呢，地中海饮食在很多的研究里边都证明了它对心血管病、对糖尿病，还对一些减肥呢都有一定的益处。它反对我们所说的深加工的食物，在所有的肉类里面呢，它首先提倡的是鱼类，少量的禽类，而红肉呢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么在中国呢，也可以以这种地中海饮食呢作为我们健康饮食的原则。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啊、坚果啊，豆制品呢可以用豆腐来代替啊，鱼类尤其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我们现在是提倡正常人呢每周都要吃2次鱼。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呢，饮食实际上就是构成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所以呢，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让我们更长寿，首先要从饮食做起。
1: 很多人都说血液中胆固醇的指数超标是一种吃出来的疾病， 而心脑血管疾病也是一种富贵病，当人类经济条件迅速提升之后，大规模爆发的一种现象。回顾这段人类发现胆固醇、研究膳食纤维的百年历史，我们也会不禁开始思考，到底要怎么吃才健康，怎么控制才合理呢？现代医学营养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一，要多吃蔬菜、水果。蔬菜，多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菜；水果，尽量选择糖生成指数低的，比如蓝莓、猕猴桃、石榴等等，每日200到350克为宜。其次，杂粮和豆制品也是非常有利于控制胆固醇的。杂粮和豆制品富含膳食纤维，而豆制品里面富含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在肠道内可以与胆固醇竞争，减少胆固醇吸收，有效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具有很好的控制胆固醇效果。最后，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每次40分钟的有氧运动，比如散步、快走、游泳、登山等等，可以将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水平降低。而加大运动强度的话，比如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哑铃等等抗阻训练，减轻心理压力，尽量不熬夜，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体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则会提升。
2: 胆固醇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少了不行，多了也会出问题。膳食纤维跟我们的健康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它是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同时它还能帮助我们预防很多疾病，甚至帮助我们把多余的胆固醇带出体外。膳食纤维和胆固醇都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每日在饮食的时候我们都要科学合理的搭配，只有这样才能够吃出健康，吃出快乐的人生。最后啊，祝愿大家都有好胃口、好心情、好身体。
1: 从人类第一次发现胆结石到命名胆固醇，从层层剖析胆固醇在人体中的功能作用，到揭示它会诱发的种种疾病，人们经历了从无知盲目到理性的漫长历程。在这场求知之旅中，医学、化学、药理学、营养学等各种学科纷纷加入。原本被当作废渣的膳食纤维，成为了人类需要的营养素。如今，人们意识到科学膳食的重要，而这一切都证明了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在不断传承。相信随着营养学研究的深入和营养知识的广泛普及，人类还会有更奇妙的发现。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

0: 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罐高倍防晒，空气覆盖，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宋军元帅曹彬下决心攻打涿州，他传令明天4更造饭，5更出征。一夜无书，转眼到了次日清晨，太阳刚一露脸儿，10万人马浩浩荡荡离开瓦桥关呢。从瓦桥通往涿州这关道有2丈多宽，曲曲弯弯的，两旁边呢都是沼泽、水塘和稀泥，杂草丛生，队伍啊不好走，这可不紧不慢的，前队启程了，后队啊还没动地方呢。前队走出10多里地，后队刚迈步。到了下午，队伍来到易水河岸，曹兵传令休息片刻，准备渡易水。崔延进说：“元帅啊，要我看呢，咱别过河了，今天就住到这儿吧。”“不不不，天色尚早，渡河完全来得及。”哎呀，前方战况不明，还是住在河南岸为好，可以万无一失啊。曹彬没说话，打马来到河岸观看地势。崔延进也跟上了，传令三军在南岸扎营，明日早饭后渡河。哎，时间尚早，完全可以赶路啊。哎，不要冒险。要不说呢，宋二主赵光义倒霉倒在这副元帅崔彦进身上，杨贺领图说的曹彬的意思，马上进兵，那萧太后肯定被他们抓住了。萧太后要表彰，应该表扬崔彦进。崔彦进告诉就住在这儿吧。曹彬一看贺领图已经说话了，不听的不好，好，就按崔元帅说的办。这一夜哈，大兵住在河南岸，曹彬睡不着啊。你想啊，他心里本来有数，我10万大兵过去，萧太后已处于劣势，肯定她难以招架，我会把她抓住的。即使抓不住，她逃跑撤兵，我也算不战而胜，功德圆满。可是就这么慢慢走，是对是不对呢？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曹彬呢还舞了一趟剑，收宝剑回帐篷，已经洗漱已毕。大将李继轩慌慌张张跑起来了，元帅，怎么回事？元帅，有军情。什么军情？哎呀，元帅，我别说了，你看看就知道了。好，曹彬急忙披挂整齐，带着崔彦进、郭守文、李继轩等人离开临时大帐，很快来到了河堤岸，往易水河对岸观桥。昨天易水对面呢，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可今天呢，遍地是大辽国的旌旗、帐篷啊！哎呀，黑压压，要压塌地皮，辽国。

国军卒严阵以待，临近易水岸边，两员辽国大将挑着个横幅，上面醒目大字，上写易水北方，天罗地网，宋军畲族，自取灭亡。曹彬眨巴眨巴眼睛没言语，崔彦进捋着三绺黑胡看了半天没琢磨透。郭守文说，元帅怎么办？是按原计划渡河，还是？崔彦进说，哎呀呀，万万不可，看来辽军早有准备，理应慎重行事。刘知信不同意的干法，怎么？难道我们就隔河观望？依你之见，嗨，辽军充其量不过五万人，实力不济才虚张声势，这是吓唬人的。要我看呢，不能坐视战机，杀过去，杀！真要是按照郭守文这帮人说的，那么辽军也完了。真像这帮人猜测那样，确实对面是虚设伏兵，这是萧太后的意思。那么就看看对方有没有胆量，能不能识破了。曹彬想，怎么办呢？吃完早饭，全速前进，强渡易水。哪知崔彦进还不放心，我军渡河途中敌人全力攻击，我们岂不是吃亏吗？是啊，我们的兵都下水了，对面哗往上一杀，上了一波宰一波，上一波宰一波，我们不就完了吗？曹彬说，本帅自有主张，我派刘知信、郭守文、史圭等三员将领3000兵马分三路兵进北岸，南岸河坡上选5000名弓箭手拦住辽军，保护我军强渡。说着，众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回到了军营，干嘛？要饱餐战饭。大家都吃完饭了，刚想调兵，护军司徒闯战报告。护军司徒什么呢？就是侍卫长。二位元帅，军情有变啊！怎么瞬息万变呢？哦，瞬息万变就应在这儿了。什么变化？您看看去吧。好，崔彦进、曹彬在侍从的护卫下，很快离开了临时营房，来到河坡上，往对面眺望。啊，不看便罢，一看，这两个元帅都捏呆呆的发愣。怎么？就这阵功夫，辽兵连同连营已经踪迹不见，一眨眼的功夫全部撤光。只在北岸河坡上插立一条符，上书黑字，上写天罗地网安排就，单等宋军自来投。每个字儿都锅盖那么大，离远看得清清楚楚。这政府元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可打开小九九了。哎，怎么撤得这么快啊？问军卒，军卒说我们看见，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他们辽军辽将哇一阵大乱，哗的一下撤走了。撤哪去？那谁知道啊？我们隔着易水河呢，不知道啊。这阵儿，郭守文、刘知信、史圭等人来到切近，元帅人马已经站好队伍，请令出发。好。崔彦进说，妈，你们看，辽军必有阴谋。刘知信看了半天没看明白，副元帅，前方一马平川，有什么阴谋？没有设伏兵的地方啊！哎，还是慎重为好，不如派探马搜寻一番再定夺。曹彬说：“好吧，副元帅已经传令了，那我们先歇兵，严阵以待。”哎呀！这些当将官暗暗埋怨，我们这俩元帅怎么都婆婆妈妈的？你看，现辽兵没有了，我们催马过河好不好啊？不让走，好，歇着去。大家呼啦回来了，坐地上，有的画棋盘，拿几个石头子在那下棋呢。再说曹彬，派十几名探马，过了易水，往方圆数十里地去打探。这一上午啊，又没了。当探马回来报告啊，天儿到下午了，禀元帅，方圆数十里地内却无埋伏。嘿。

在这耗着了。好，渡河，十万宋兵啊，好不容易渡过易水，已经过了中午了，该埋锅造饭了。这边吃完饭，到了下午才启程。先锋官李继轩在前边开道，走出不到三十里地，又来报告：报，前边发现敌情。曹丕下令队伍扎住，前队停，后队站下了。曹丕领着崔彦进拍马赶到前方，来到前方啊，是个土岭子，马登高坡，往对面一看，对面地形很复杂，是丘陵地带，到处是杂草丛生，旌旗如林，杀气腾腾。怎么离远啊，看那树林里头啊有旗号，炊烟渺渺。哦，闹了半天，辽兵在这埋伏呢。嗯，这个地势确实是设伏兵的好地方，萧太后挺会用兵啊。曹丕一想，在河对岸打也可以，为什么要退出这么远呢？是不是故设疑兵迷惑我们呢？崔彦进说：曹元帅，不可轻敌呀，我看咱不能这么过去，免得损兵折将啊。好，他叫李继轩、刘知信、史圭从左右两翼包抄，自带大队在后边观战。这三员将领人马打了个包围，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一个个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到那一看呢，是虚插旌旗，没有一兵一卒。气得刘知信当当当几脚把几杆狼牙旗都踢折了。嘿，又上当了。史圭说：哎，你看那块还有个牌子呢。一看半山坡上立块木牌，上书两行墨字：宋军走向前，临近鬼门关。嘿，又扯这套，没人听他的串舌，别去，咱快叫曹元帅、崔元帅。有人一送信，曹彬、崔彦进又过来了，看了看牌子，瞧瞧又上当了。哎呀呀，崔彦进也慌脑袋了。崔彦进这个人习学兵书战策，人又聪明，有点韬略，要不然宋二主赵光义也不会派他为监军副元帅到前敌出征。他满怀报国之志，认为到这儿他就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是没想到这一路行军几件事儿他都判断错了，也觉得脸热发烧啊。他犯嘀咕了，敌人有什么诡计呢？曹元帅可不上了野绿修哥的当啊。哎，曹彬叫他给嘀咕糊涂了，打是不打呢？看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算了，今天就这么地吧，再者安营扎寨。刘知信说：元帅，这不行，要这么走，何年何月能到涿州？我看天黑咱们也行军。不行，前方情况不明，不可轻举妄动。那么休戈兵马充其量不过五万，其实哪有五万呢，书中暗表只有五千，可是他们不知道啊。郭守文说：我们那有十万之众，要这么走那不是糟了吗？还是兵往前进。副元帅你的意思呢？崔彦进说：不可轻敌急进，免得钻入罗网。在一旁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着急：哎，谨慎应该有限度，曹元帅这种行军法，军中粮草到不了涿州就会耗费尽，我看呢还是兵往前进。哎呀，可算有个知识的，大家都挺高兴。曹彬说：这么办吧，快派人到米信军中查看，送个信儿，叫米信和我们齐头并进，保护我们的侧翼，保证粮道畅通。派出探马走了还没回来，杨业派来信使送信。信使见到曹彬，跟曹元帅说：现在我们杨家兵和田崇进人马三日后到幽州，望你们火速前进。这回曹彬呢坐不住了，不能耽误了，命令队伍拔营北进。

0: 军全速前进，一路上平安无事。第二天的天将傍晚呢，已经到达白沟河，他们安营扎寨，准备吃饭。本来呀，曹斌这回啊，留点笑模样了，觉得差不多了，哪知道又来了坏消息，派往米信军中的信使返回，送上米信的回书，上写我军在横渡易水时遭辽军仇宁部顽强阻击，损失20000余众，日前正在易水南岸休整。曹斌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过易水安然无事，米信过易水叫曹宁给打死打伤20000多人。哎呀，不好啊，郭守文说元帅啊，这可糟了，现在米信的兵留在易水南岸，我们左侧空虚，万一辽军插入我们后边断其粮道，可大为不利呀。他们又想歇兵，哪知道有人送信了，怎么杨业要打的胜仗已经兵至幽州，叫他们快点去，要不然杨业孤军深入就得全军覆没。这回曹斌没办法了，好，过河。全军分三队过河呀，将士们一个个全都奋勇当先，噼里啪啦送兵啊，像鸭群入水一样下了河。这白沟河啊，最深地方还在膝盖以下呢，所以不能行船，只能趟水。怎奈河岸呢、太宽了，1里多地呀。当宋兵刚到河的中间呢，突然对岸伏兵四起，辽国的弓箭手啪啪啪啪往水中射凋零箭，眼看宋兵一排全都被射死了。第二队伍刚一上来，哗，又给射倒了。辽军的弓箭手呢，也是发的连珠箭，第一排射完了，哗，卧倒，第二排又上来，第三排接续上，就这样射伤了宋军1000余人。刘伯勋着急了，刘伯勋一看，元帅，这怎么能行啊，咱们赶紧准备弓箭手压住阵脚。曹斌说对呀，派5000名弓箭手压住阵脚，使辽兵不能从容放箭，咱们往对面射，怎奈河面太宽了，不好射。可是挡了一阵，两下僵持不下。郭守文说，元帅啊，这么的不行，咱们得绕过白沟河直奔涿州。如今涿州辽军不足10000，除其不意定能够取胜，生擒萧太后。曹斌说，好吧，我带70000人奔袭涿州，崔元帅给你留30000人与野力休哥隔河对峙，只要牵制住休哥2天，我定能拿下涿州，生擒契丹君臣。就这样，曹斌亲统70000人马绕过白沙河，一路上畅通无阻，十分顺利。离涿州啊还有30里地了，再一撒马可就到了。前边是片树林子，树林边上有一条油盐小路，队伍必须从这条小道上过去。哪知宋兵离树林子不到半里地的时候，突然号破连天，人昏马炸，伏兵四起，就听到道道道道咚咚咚咚道嘟嘟嘟杀呀！几千匹战马冲出树林，一字长蛇式裂开队伍，两杆门旗分为左右，正当中挑出一杆长方形杏黄旗，带狼牙边，大旗上有斗大的辽字。接着10几名护旗兵举着大道旗，是三角形的月白缎面，上边写着韩字。再看旗下边，10几名将官前呼后拥，正当中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年龄在40左右，身高9尺，宽肩膀，马蜂腰，细腰炸背，头戴亮银盘龙冠，身挂亮银盘龙甲，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杏黄刺绦，胸勒狮子汗，腰扎10满宝带，两扇征裙分为左右，下边是宝蓝色中衣，足蹬虎头战靴，纱 鱼带成，宝雕弓走兽胡叉雕翎剑，肋下悬挂三尺罡风剑，背后有锦囊，里边装有兵器，是打将钢鞭。再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又如古月，两道浓眉入鬓，阔目有神，高鼻梁，四字口，海下五柳墨然，肩搭花无球，脑后织机灵，胯下压旗，千里银河兽，掌中一杆，虎头龙尾亮银枪，往那一站，如同列国年间的子都，又如常山赵子龙，要不是有织机灵，真以为是南朝将官。只见这员辽将单手一合大枪，高声断喝，声若洪钟，呸，对面的宋将休往前进，你家大将军在此，尔等过来答话。宋军听见对面炮响，北国兵将一冲出来，吓得哗往后跑啊，遇上埋伏了，往回一跑，前队一乱，中队也乱了。曹彬知道了，高叫军卒别跑别乱，快响炮，到炮声一响，军兵立刻有了主心骨，知道主将要迎战，各自站好位置。曹彬带着将官领一万人很快赶到前边。怎么带一万人呢？那五六万人还没到呢，在好几里地以外呢。不要紧，这边打着，后边走着。常言说得好，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曹彬呢带四员将，谁呀？史圭、田斌、孙烈、孙刚。其他人呢，有的督后队，有的给副元帅崔彦进留下了。曹彬提战马到队前，往对面一看，点了点头啊，怪不得太后萧绰野心勃勃，总想侵占我疆土，大辽国还真有人才。马前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团瑞雪，嘿，嗯，好，回头看看自己手下人，相形见绌啊，嘿，这员将远看有点像杨业的儿子杨彦昭，就是年龄大了十几岁。曹彬不认识，也不敢轻敌。众位将军与本帅压住阵脚，我过去看看。提战马，吁，和对面辽将马打对头。请问对面白袍将是何人？本帅曹彬有礼了。银枪将将兵刃横担在铁锅梁上，在下是幽州人，在大辽国为官，官拜南枢密院使、楚王，我姓韩，叫韩德让。哦，人的名舒他眼啊，韩德让三个字说出来，曹彬不由得战马踏踏踏踏倒退几步啊。你别看他没见过韩德让，名字灌满耳朵了。韩德让是客气了，官衔没抱全，还有一大串呢。他的地位仅次于萧太后，权力比小皇上还大呢，那是萧太后的大靠山呐。曹彬一看，名不虚传呐。哦，哈哈哈哈，原来是楚王千岁，我九牧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只是无缘相见，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啊。曹元帅过奖了，我也九牧你的大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当年是大宋朝文武双状元，为官之后清正廉洁，受万民敬仰。可惜呀，可惜你投错了主人。宋皇帝昏庸无道，无德少才，为何你要助纣为虐？如能投降我辽国，某家在萧太后面前保奏不失封侯之位。哎呀，韩将军言之差矣，我是汉人，是大宋朝子民，焉能保契丹人呢？你们契丹国女人执政，怎能成大器？皇上是个未成丁的娃娃，谈不到安邦定国。韩将军呢，你是汉人，可心向契丹，令本帅可发一笑啊。韩德让听这话脸腾就红了，曹元帅不 果是契丹人还是汉人，谁能施仁政爱黎民，皆可为君。江山不是一人天下，有德居之，无德实之。你们宋主无德，就该契丹掌政，尔等知事达务，速速退兵，不然的话定叫你马前行尸。韩德让，你不用大话欺人，来来，本帅与你走上几何。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

0: 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宋元帅曹彬兵发涿州，在离涿州有30里地的地方，遇见了辽国大将白马银枪将韩德让。韩德让奉萧太后之命拦截宋军，可是他没想到曹彬来这么手，兵分两路来得这么快，他也是仓促上阵。韩德让明白这边全仗着我自己，说什么我也得拦住曹彬。韩德让看了看，嘿，这员将连人带马威风凛凛，什么人？在下史圭。你是谁？在下楚王千岁韩德让。哟，是你呀，哈哈，今天我赢了你就可以名震天下了，是你看鞭，哗啦啦啦，举双鞭催战马，唰的一下奔韩德让砸了起来。韩德让双手轻枪，稳如泰山，掌中一瞬虎头龙尾亮银枪，提起这杆枪足有丈8长，外边银叶果，里面加青钢，钢锋有4寸，枪尖尺半长，素鹰兜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秦猛虎，下见捉龙王，落在英雄手，专拔敌命伤。韩德让明白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锋的时候一定要快，还得小心他拐弯伤人，所以啊，鞭下来了，只见他掌中枪前把一抬，后把一压，枪头向上挑，一个薄扫寻蛇，刷刷哗啦哗啦，把双鞭分开了。啊，史威了，没想到韩德让的手这么快，他没留神来个大场门，哟，刚想收鞭，韩德让磕开双鞭收枪，往前进招，喊声哎扎，史威赶紧用双鞭去磕枪，没找着，这是个假招虚招。他一愣神儿，韩德让大枪来个二马投膛，再次进招，还扎，这才是真的，奔前心扎下来了。史圭吓得急忙在马上一扭身，嘿，躲过前心，没想到就在软肋这就给扎进去，所有大枪刺啦往前一带，连皮带肉再衣服全给扯下来。当时史圭呀，身上出了半尺多长的大血口子，再深一点连肠子都带出了。哎呀，疼死我也，一血斩马，拨马败走。韩德让也不追赶，一抬腿在靴底上蹭蹭枪尖的血迹，哪个来战？在日旁观战的大将天兵一看，哎呦，史圭不含糊，他呀不如我，败得太快了，看我的。他举起冰铁大刀催马上阵，上前也不答言，照定韩德让的顶梁，唰劈下来。大刀一下来，他说话了，小子看刀啊。韩德让一看， 敌将使刀，他乐了，心想，不是我自己吹啊，无论是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还是中原使刀的，我是祖师爷，那你不白给吗？我使刀都不惜用了，现在使枪了，哦，你拿刀糊弄我了。他扑棱一抖掌中大枪，枪是兵刃之中贼呀，特别快，嘟，枪营大肆兵盘，立刻出现五六个枪尖，好像梅花千朵。天兵呢，就觉得眼花缭乱，他用刀啊去划了，哪知道都空了，哪个也没有真的。就在这阵儿，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之际应该分开，学马再战。韩德让手疾眼快，在蹬颤相磨之际，大枪涮手荡棒，说声打，赵天斌的后胸砸下来。天斌听见脑后金风在响，急忙把大刀往身后一背呀，干嘛用刀杆躺下，同时锁梗藏头一攻肩。你还别说呀，没躲开，就听着啪，枪杆砸起来，打在天斌的刀杆上，震得天斌五腑六脏一翻个，嗓子眼发甜，嘴发咸，一张嘴哗，一口血喷出去。那还多亏呀，用刀杆躺一下子，不然呢起不来了。就这样，天斌半个月也上不了阵呢。他往下一拜，旁边冲上一员副将，叫孙烈，收拾梨花战杆，催马上阵。韩德让表面非常平静，内心着急呀，暗想，太后叫我将曹兵队伍截住，拖沓七天功夫，我国救兵就能到了，这才两天。万没想到曹兵分兵绕道，要不是我看见，他就直捣涿州，皇太后母子要有危险。到现在太后和皇上还不知道敌兵已离涿州只有30里了，太后皇上以及文武群臣都在涿州。哎，我叫他往北走，回驼楼口，他不听我的，非在涿州不可。好啊，马上涿州城战场，再想走都走不了了，这怎么办？我不能恋战，我得给他回去送信儿，叫他快跑啊。再说我手下只有5000人，曹斌带来数万人，现在他是人马没到齐，我来个迎头痛击。如果他的人马都到了，一个个站着不动，叫我挨个杀也得把我累死，他人太多了，他的战将也多，我这边就指着我呢，愚者都在休哥大营，所以不能恋战，应该速战速决，快回涿州。想这儿，他和孙烈打了4-5个回合，两人分开，码头分为一南一北。韩德让手疾眼快，枪交左手，伸右手探背膀，哗楞抽出打将钢鞭，再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反手一鞭还打，呜，啪，正砸在孙烈的后脑海上，当时砸个脑浆迸裂，尸体哭啾摔在马下，战马落荒而走。宋军队伍汪浪一阵大乱，为什么？上去3个，伤了2个，死了1个。哎呀，韩德让太厉害了，常言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旁边一骑战马冲上来了，哎呀，姓韩的，你也太狠了，敢伤我的兄长，待我给他报仇。韩德让抬头一看，对面来了员大将，像半截铁塔一样，手使双锤冲上来，真是谁呀？孙烈的弟弟叫孙刚啊，举锤冲了上来。韩德让明白，使锤的力气都大，我呀，别和他战了，叫他死吧，我留点力气，好保萧太后和皇上逃走。想这儿，他手疾眼快，挂上大枪，鲨鱼带取宝雕弓，走兽虎蹭蹭蹭，拔出3支雕翎箭，然后刃扣天弦，剪弓拉开，一抬手，当当，3支箭几乎是同时射出去，分为上中下，上奔面门，中对咽喉，下对前胸。孙刚也看见了，也听见了， 一看对方射箭，头一歪，刷，第一支箭躲开了，第二支箭、第三支箭到了，他再也躲不开。尤其是韩德让专射透甲锥，透甲锥呀、啊，除了薄铠以外，别的甲胄都能射透。那两支箭正射咽喉和前心，孙刚当时举起身亡，双锤扔在地下，战马拖着死尸落荒而走。宋兵又是一阵喧哗，哎呀，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辽国大将好厉害呀，这个姓韩的好凶啊。曹彬呢、啊、三魂七魄也飞了一半了，哎呀呀，怪不得萧太后威震三川六国呀，他有韩德让这么人保驾，何愁不收服北藩呢、啊、现在四员将，两个伤两个死，怎么办？再派将派不出来了，刚才不说了吗，有几员大将留给崔彦进了，还有几个在后边督队呢，只有我上去，我上去可以，要再打输了怎么办？那就是祈祷兵散。曹彬害怕了，要不说官当大了，胆儿更小了。韩德让呢也害怕，他知道曹彬有后劲，不敢恋战，他心里惦记萧太后母子，怎么能拦住他们不进兵，容我回去报信呢？这俩人挺有意思，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韩德让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呸！宋兵宋将，你们听着，今天伤你们四员将，这是见面礼，你们人马没到齐，我现在打是欺负你们，我准备和你们大战三天三夜，现在某家回去吃战饭，你们整队伍选出大将，明天交战。好了，某家去也。再看军兵、哦、一窝蜂想往进了树林。曹彬听了这番话，就像开了焦天大赦一样，长长的松了口气，嗯，太好了，如果再打我也受不了了，快，三军二郎兵退二里，扎下营盘等候后边军队。讲了一下，后队到前队，前队变后队，掉个哗，退出二里地安营扎寨，好嘛，就差在这安家了，怎么他等着大战呢？其实韩德让、啊、早跑了。韩德让进了树林深处，找块空地，把这军卒都叫过来，哎，弟兄们，快把这旗杆给我撤下，把大旗呀、啊、绑在树梢上，高着点啊，离远得看着旗尖，哎，高着高着，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留下100人，给我点20堆火，你们在这看着啊，一边续柴火一边看火，别让火放荒了，再弄点湿柴火给我捂上，叫它光冒烟，别起大火。我这给你们留100匹马，你们呢在这等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拿现在说呢就是2钟头，一个时辰以后你们上马往北跑，如果回了涿州更好，回不了涿州就到休哥营盘，要是休哥营盘搬家了呢，找不着队伍呢，你们随便在哪忍着都行，宋军人马过去你们再归队，不算你们夜不归营啊，快点火。大家也明白啊，这样呢曹彬认为我们在这边做饭，他们的兵马就不敢过去，拖着那后腿还能让好走。军卒们都挺明白，这边点火的，煽风的，准备柴火的，把马匹准备完了，韩德让一看没错了，才带那几千人从树林子北面悄悄的溜走了，出了树林打马入飞，直奔涿州啊！离涿州还有几里地，韩德让叫军队在这停下守一会儿啊，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城保太后离涿州，然后咱们一块儿到休哥营盘。军兵说好，就这样还能让带4个护兵打马进城，来到城里这么一看呢、啊、韩德让是又气又急呀、啊、就看城里啊咚咚擦咚咚擦咚擦咚擦咚咚擦，哇、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干嘛呢？ 韩德让过不去了，下战马，将缰绳拴在一旁个小树上，急忙啊，登这个地势较高地方，抬头一看，街上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都到街头看热闹，一个个欢天喜地呀。有的举着香火，有的拿着贡品，是人山人海，萧太后皇上全在街上。韩德让想，我们在城外征杀，在刀光血影中活着，你们还挺乐呀，外边敌兵压境，你们在城里还没事呢。哎呀，太后啊，皇上，你们上街干什么呢？干啥呀？与民同乐呀。什么日子萧太后要与民同乐呢？书中暗表，今天是4月初8，按照契丹国的风俗，4月初8是佛诞日，这一天呢，军民共同欢庆佛诞，就是佛呀过生日。怎么个欢庆法呢？那事先得做准备呀，得用木头啊雕刻3丈多高的悉达太子坐像，这个坐像要用黄色团龙锦花缎罩上，事先呢将坐像抬到街头，黎民百姓啊都到了，皇太后亲自过来取下黄色锦缎，哎，类似现在啊佛像开光剪彩，然后呢皇上对佛像拜三拜，再由4名大臣将佛像抬着在街上走，皇上坐车在后边跟着，一手拿着金碗，里边放着5根水，用食指从碗里头啊蘸几点5根水，啪弹到外边，口中念念有词。随后大臣们抬着佛像在前面走，后边皇上和太后坐着骆驼车跟着走遍大街小巷，这样办已是佛光普照，皇恩浩荡。以往在他们大辽国都临皇啊，一直搞到深夜，非常热闹啊。今天在涿州呢，萧太后是独具匠心，也搞一次这个佛诞日，他的意思啊是为稳定军心和民心。萧太后皇上刚刚登上骆驼车，万民欢呼啊，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往前走，韩德让回来了。韩德让一看，太后啊你还乐呢，一会儿啊你该哭了。他赶紧的手扒拉众人，诸位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手下护兵也帮他赶散老百姓啊，很快来到骆驼车前，臣参见太后，有10万火急军情。哦，萧太后看见韩德让，哎呦满面春风，可是韩德让满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他刚刚打完仗，又爱又心疼，深情地看看他。哦，你回来了，你先行一步，哀家这就回去。是，韩德让在街上不敢多说，急忙又挤出人群，上战马奔州衙。涿州的衙门就是萧太后的临时寝宫、行宫，又是帅堂。韩德让到了之后，下战马到里边摘盔卸甲，将盔甲包包好，让军兵给他挂在马鞍桥上好备用，然后擦了擦脸，觉得口干舌燥啊，刚端完水还没等喝呢，有人报太后到。萧太后这个人利索呀，办事沙楞，他坐在骆驼车围着街上刚转几步，就告诉他儿子，我呀得回州衙去，你跟百姓万民同乐，不过一会儿你也快回去。就这样，萧太后很快来到了州衙，来到大堂落座，太监倒杯香茶，韩德让进来了，参见太后。罢了，韩将军辛苦了，来把这杯水喝去吧。韩德让还真嗓子渴得冒烟，把这杯水端过来咕噜喝下去，哎呦说不清什么滋味，觉得甜丝丝的。怎么，韩将军有事啊？哎，太后啊，怀来业已失守，杨业已逼近我国南京幽州。哦，萧太后的心像被人抓了一把一样。传旨官，命令协诊，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杨业， 战到只剩一兵一卒，在所不惜。
5: 是，
4: 传旨官走了。太后啊，还有不好消息呢。宋贼曹彬主力已经逼近幽州，离这不过30里了。
5: 啊，
6: 萧太后这回坐不住了，
4: 她站起来了。哎呀，我叫仇宁和修哥守住白沟河，拦住宋兵7天未好，现在才2天呢，曹彬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嗨，太后，你是想我们拦曹彬2天，曹彬能听我们的吗？据微臣猜测，不是修哥仇宁无能，而是曹彬呢，兵分2路，一路在白沟河和仇宁交战，而曹彬呢，亲统大队绕过白沟河偷袭涿州。方才微臣和曹彬遭遇，枪伤宋将史圭等4员将，臣又在林中布疑兵，曹彬暂时不能到咱涿州，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可就到啊。如果他一来，太后可关系着您和圣上安危。
5: 哦，要这么说，这涿州保不住了。
4: 是是，涿州保不住了，您快走吧。
6: 萧太后比谁都聪明，
4: 既然保不住了，不能白在这送命啊。好，我这就撤走。哦，太后，那么赶快传旨带人回陀螺口。不行。
5: 怎么？
4: 我不想走那么远，我想听听战情。哎呀，不行。就这阵传旨官进来了，报启禀太后得知仇宁派人送来战报，快念我军在白沟又重创宋军，歼敌1000余人，米信却敌指兵在河南裹足不前。
5: 好，
4: 再探
5: 是。
4: 萧太后露出了笑容，仇宁不负哀家所望啊，他打胜仗了。哎呀，太后，这小胜与大局没法比呀。仇宁之胜，哎，韩爱卿，我又有新的灭敌之策。
5: 好吧，
4: 全队集合，撤出涿州，回陀螺口。不，我不逃走，我要出西门和修哥合兵。
5: 啊，
4: 你不能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啊，你在涿州，哦，离敌人有30里，你到修哥大营只剩25里地了，这怎么能行呢？
5: 不行，我不听你的。
4: 韩德让头一次和萧太后发火，萧太后也发火了，我就是不走。哎呀，曹彬力量是我军好几倍，你在这儿要挨打，你还是小事，你没想到皇上吗？
6: 嗨，韩将军，曹彬呢是为抢占涿州，在1-2天之内还想不起来何为我军，这1-2天呢，哼，我就有办法反败为胜。
5: 不行不行，
6: 行亦不行，就这么定了。我是太后，
4: 你这对老情人呢，吵起来了，
6: 俩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小皇上进屋半天，俩人谁也不知道。
4: 小皇上不知道劝谁好，半天才说：“母后息怒。”韩爱卿，韩爱卿啊，哦，参见圣上。哦，皇儿回来了，回来正好，快收拾收拾，咱们撤出涿州，这就走。
5: 啊。娘啊，怎么这也走？
4: 是，儿啊，敌兵离此只有30里，撤到西门外修哥营盘。现在韩德让脸都气青了。萧太后走了过来安慰说，将军，你为我母子安危着急，哀家心领了，可是我心里还装着咱契丹国的兵将啊，咱们应该生死与共啊。哎，快撤兵。萧太后这边收拾东西还没等启程呢，军兵报，曹兵大队人马已到涿州。
3: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

0: 9088，严选好物会万家，908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去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2: 话说1945年8月9日，那真是一声惊雷啊！根据这个雅尔塔会议，苏军出兵东北，协同作战的有东北抗联，还有我八路军纵队，组成了160万的大军，那真是势如破竹啊！真如同长江大河的激浪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是奔腾而出。小日本在东北统治了14年，彻底的砸烂了。也就在8月15这天，日本天皇裕仁宣布了投降书，根据波茨坦公告，那么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那真是举国欢庆，万家欢呼。那么在山城的重庆，有一位也是很高兴，高兴半截他又不高兴了。为什么？这里边有个原因。谁呀？此人呢，就是蒋委员长。蒋介石有个担心呢，他担心什么呢？现在苏军已然出兵东北，占据了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苏军占领的东北，协同作战的是八路军的纵队，还有东北抗联，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已经落在了共产党的手中。那么这个苏联政府，他要把这些城市交给谁呢？是交给国民党呢，还是交给共产党？当然了，蒋介石啊还有一点放心，哪一点呢？就是因为他跟苏联有一个协约，可是万一这个苏联人说话不算数，一翻手把这些城市交给共产党，不就麻烦了吗？唰，他打开了地图，拿着扩大镜这么大，啊，这么大，就开始在这地图上看，东北不能丢啊，东北要丢了，华北就站不住，华北要是丢了，长江两岸就危险，南京就有难，不行，寸土必争，我不能让共产党把东北占领了，所以蒋委员长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布置了几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他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立刻接触苏联高层，要把东北各个城市要过来。第二个，他命令国民党2级上将熊守卫赴东北，干嘛呀？成立东北行辕呐，建立党政机关组织。熊守卫走马上任了。那么第三道命令，他命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将军到东北，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总司令。这两个人都到东北上任去了。随后他第三封电报， 排给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八路军部所部原地待命，不许动。什么叫不许动啊？啊，原地待命，那是明明白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在那儿别动，我派人去抢东北去。那么随之而后呢？蒋介石又下了一道命令，因为蒋介石现在他心里很难呐，他知道啊，在东北这个方向啊，他的兵力特别弱。那么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也就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都在西南地区。可这西南离东北这么远，要想把这个兵运过去，谈何容易啊！啊，所以蒋介石调了27万人马奔赴东北，他恳求美国人帮忙，无论如何用你的飞机，用你的军舰，用你的汽车，把这27万大军是运往东北。他心急如焚呐、啊，蒋先生都上火了。晚上宋美龄给他煎俩荷包蛋，弄了杯牛奶，他也没吃，他围着桌子转。哎呀，时间呐、啊！啊，时间呐！东北有八路军纵队，有东北抗联呢，让我如何是好？嗯，正着急呢，他学生来了，谁呀？国民党军统局的头子戴笠，见蒋介石来汇报工作来了。蒋介石推心置腹，就把自己的难事跟戴笠说了。他知道这戴笠有主意，戴笠眨眨眼睛，哎呦，校长啊！我倒有一计，你快说。这东北呀、啊，自打日本人占领之后，那是遍地起土匪呀、啊。据我们统计啊，大概有30多万土匪。这些土匪杀人放火，我们能否把这些土匪给他利用起来？哎，让他们为咱们干活，咱们封他们的官，许他们的愿。成立一些地下组织，那么随后就占领东北各个城市。你等咱们正规军要到了，啊哈哈，不就完了吗？嗯，高见，高见呐！蒋介石心花怒放啊，这是个好主意啊！就地取材，那你赶紧落实，立刻命人收买东北的土匪。好，戴笠打了个立正。转身出去了，他这儿走了。咱们再说延安，接到蒋介石这个电报，因为咱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朱德笑了，立刻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拿这封电报，差点把他撕了，一拍桌子说了8个字：“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立刻，共产党开始往东北调兵。我大军呐、啊，整10万，外加延安的干部，是奔赴东北。那时间呢、啊，就是生命，这就是黑暗与光明的大搏杀，光明与黑暗的一场较量。谁先到东北，谁就是东北的主人，一城一池都不能放过。压下两边增兵且不表，咱们再说这位。国民党2级上将熊式辉坐的飞机，带着卫队来到长春，就成立了国民党东北行辕。这熊式辉打开地图，就看这东北的地图。那时候东北3省，他一想3个省，哎呦，不太好治理。我要啊，化整为零，把东北3省变成9省。嗯，对，就这样，他把这东北3省给划了9个省，有什么嫩江省、黑龙江省、合江省、松江省、辽宁省、辽北省等等等等，然后封了9个省的主席。熊式辉开了一个会，把这9个省的主席都叫过来了啊，也把眼前的情况说了。我们现在成立了东北行辕，不过呢，我们的大军还没有到。眼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各位同仁，你们要咬紧牙关，奔赴各省。你们现在是各省的主席，你们到当地 要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组织党政机关。一旦我们的大军到了，就好办了。趁着共军现在羽翼未丰满，我们要争分夺秒。他这话音刚落，有一位站起来了，辽北省主席刘主席。这辽北省在哪儿啊？省会就是今天的吉林四平。这位一抻脖子，我说熊长官，你还是这味儿呢啊？就这味儿，说吧，熊长官呐，你让我到这个辽博省，就我自己去啊？对呀、啊，就你自己去。那钱呢？眼下没有，到时候会拨给你的。没钱，没钱，那兵呢？兵也没有，那咋办呢？你要到当地去组建，组建。哎呦，熊长官呐，别闹了，就我一老哥一个，拿你个介绍信，拿你个公章，我到当地去，我到那儿组建队伍，哪有队伍啊？那辽北省遍地是土匪呀、啊，还不得给我卡上了啊？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如果你要不去的话，就你这官有的是，我换人。那行了，别说了，我去吧。好家伙，这位啊，刘主席上任了。到这儿还别说，七拧八歪的，把那土匪组织起来了，建立了保安军，他当上辽北省主席了。往这儿一坐，他拿着大印呢、啊，就琢磨：哎呀，你还别说呀，我拿了他这么一吆喝，好多这个商家呀、有钱的还真赞助。哎呀，这个队伍也来了，哎，可就是土匪啊，那就这么地吧。这国民党当地的政府啊，都是七拼八凑的，哎，都是些土匪组织建立的。熊守卫这边安排完毕，突然来了个人，谁呢？长春军统局地下工作站的杜维年，报告熊守卫，委员长有令，让咱们组建土匪队伍，收买土匪，收巨匪，趁着大军没到，先下手为强。好，这事儿就交给你。不过，这事儿要严格保密。收买土匪，别让别人知道，以免成为笑话，知道吧？我知道了。杜维年转身出去了。咱们再说我党。到了东北，马上成立了东北局，哈尔滨东北分局。王副司令员这一天召见了一个人，谁呢？此人细高挑的大个儿，两道浓眉啊。这人叫李金普。李金普一进屋，给王司令打了个立正。王司令一挥手：“金普啊，坐下，坐下，坐下。啊，现在东北的局势不稳呐，你是知道。刚在延安回来，对，好。我给你个任务。这有一个合江省，合江省是国民党现在得立的。”合江省的省会就是牡丹江，我太知道牡丹江了，司令员，牡丹江是我老家。对，哈哈哈，这次啊，就是想把你派到牡丹江，你到那儿去当市长。另外呢，成立牡丹江军分区，你就是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是吗？对，谢谢王司令，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好，不过，司令员呐，我这次带多少人去啊？那你看这军分区司令员呐，那得带点人去啊。对啊，是啊，给你人马。司令员给多少？这些。哎呀，司令员，才给400人呐，啊，多，啊。司令员，4000人，啊，多。你总不能给我40000吧？你说多了，那你给多少啊？我给你4个人，嗯，4个人啊？对呀、啊，我没听错，没听错。景普啊，现在咱们兵源紧张啊，国民党的大部队马上就出了山海关，各大城市有的已经落在了国民党的手中。 他们的军统局到处活动，杀人。

0: 放火，暗中绑架，地面很乱，我们的兵啊不够，所以这次给你的重要任务，基本上是你单枪匹马闯进牡丹江。司令员，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我就知道你能完成这个任务。那这四个人，好，杨子荣，在八门一开，由打外边走进人，腾腾腾来到王司令面前，敬了个礼。李金普眨着眼睛，司令员，你才刚说什么？杨子荣？
1: 对呀、
0: 啊，这就是子荣同志。杨子荣什么样？大檐披风帽，塔儿呢的，银灰色的呢大衣，貂皮狐狸领。好家伙，这个派头，那皮鞋呀、啊，打的是锃明瓦亮。说杨子荣这皮鞋亮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就那个蚊子啊，要落到那皮鞋上，咔嚓，能把腿给你劈喽。这皮鞋就亮到这么种程度，为什么呢？因为子荣啊，有个特殊的身份，他可是我党的侦察员呢、啊，而且是优秀侦察员。杨子荣有个外号，叫百变神君。怎么叫百变神君呢？因为杨子荣有三绝，第一绝，飞刀一绝。杨子荣的飞刀，那可真是百发百中啊，指哪儿打哪儿。第二绝叫易容，杨子荣外号百变神君呐、啊，他会化妆会变。说有一年山东有个军区司令员张司令就问，哎，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个杨子荣对吧？司令员，是有一个，听说他会变戏法。不，他会化妆，就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装男的像男的，装女的像女的，装老太太的像老太太。真的，真的，你把他叫来，我见见，我让他装装。杨子荣来了，司令员，你变变，我看看。就站在门口，杨子荣说好，司令员您看看。杨子荣转身走了。这个大街上有行人呢，不大一会儿啊，过去个老太太。拄棍子，这不是杨子荣，这是杨子荣他娘。不大一会儿，在那边又过来个老头，弯着腰，搭着背，拿烟袋，哎呦，哆里哆嗦。这要不是杨子荣，这是杨子荣他爹。不大一会儿，又在那边扭扭捏捏来了一个大姑娘。哎，这姑娘长得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悬丹鼻子，樱桃口，玉米银牙，白生生，杨柳腰，赛皮杆，未从走道，鸭子嘴儿。嗯，哎呀，这个漂亮。这不是杨子荣，这是杨子荣的表妹。我说杨子荣什么地方去了？后边说话了，司令员，我在这儿呢。一回头，我的妈呀，这不那个大姑娘吗？细看，哎呦，这大姑娘还带胡子，你看看。杨子荣把面具拿下去了，哎呀，把这张司令乐的，哎呀，哎呀，我说子荣啊，子荣啊，你会七十二变呢、啊，你真是个百变神君呐、啊，百变神君。你就听这外号，人家那是张司令给起的。明白吗？那整个在军中都传为佳话。那么杨子荣第三绝呢？第三绝更厉害啊！大家都知道山东有一种拳术叫螳螂拳。螳螂拳，哎，螳螂拳知道吧？我们子荣的螳螂拳那是祖传的，那真是挨棒即靠，闪斩腾挪。电不灵腰斩身形，灵如闪电一般，这就是子荣的三绝。您记住了，飞刀易容，外加螳螂拳。 你说你介绍这干嘛呀？这干嘛？

0: 对付土匪，光枪不好使，你得有绝活。那么第二位进来的是谁呢？这人呐，姓牛，叫牛振邦，你就听这名儿。这人晃晃荡荡，高高腰腰，有2米多高，大脑袋，2道浓眉，大眼珠子，蒜头鼻子，身大力不亏呀，两膀一晃，那真是有千斤之力。 在他腋下插着两把手枪，双枪牛振邦，那真是指哪儿打哪儿，打的是百发百中。第三位，这人叫孙达德，这人长得特殊，腿长腰细，这腿啊，比别人都长出那么一块去。这人善跑，哎，那个速度是飞快。 所以送去外号叫“飞腿孙达德”。第四位呢？第四位姓许，叫许晓光。这个许晓光啊，是我们这个电报员，那总得带个电台呀。就这四位战士就站到了李经普的面前。李经普啊，挨个跟大家握握手，还特意看了看杨子荣。子荣同志，日后咱们在一起啊。哎呦，李司令，我可就要你大名啊。
1: 您是牡丹江人，你有个外号叫平南洋，当年你拉起抗战的队伍，那是小日本闻风丧胆。哎，我照你子龙啊，还差那么一丢丢呢。那咱们就上路吧，怎么走啊？不能穿着军装啊，因为什么呢？现在都是乱八地儿，到处都是土匪，说不上哪儿钻出一国民党部队来。 所以呀、啊，这五个人全化上妆，杨子荣大款的派头，啊，就这出，大墨镜一戴，紫微微的脸膛，燕尾紫须，谁能想到这是百变神君呢？那边李经婆打扮成个药铺掌柜的，反总而言之吧，五个人化好妆了，由哈尔滨上火车，是直奔牡丹江。哎，这火车坐的。 怎么的？刚刚光复。这个过去这个火车烧这个煤，加这个水，这车呀破破烂烂的，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这个慢呐！这一小时也走不出五里地去。这么说，一着急老太太都能追上这火车。这火车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一当当，咵嚓，怎么的了？车门子还掉了，没玻璃呀！ 嘿呦，外边零下40度，车厢里零下50度，说那什么意思？寒风吹的，冻的。车里头老百姓有卖鸡蛋的，卖什么鸡蛋？卖冻鸡蛋，卖豆包的，卖冻豆腐的，赶集的上店的，这车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一当当，走了一宿。第二天到中午的时候还没到牡丹江呢，子荣心急呀，他无形当中啊。 就听着点怪动静，就听前边这火车，那车头鸣笛，当，这什么叫唤呢？子荣用这脑袋往车窗外这么一探，哎呦，就在边上那树林里，窜出来20多位，有拿棒子，有拿洋枪，有拿洋炮的，有举着菜刀的。 正当中，有一位胖子，这小子粗抡着、压抡抡、拽抡抡，长了一个圆脑袋，屎糊肚子，骑个骡子。你要是骑马也行，骑驴也行，这骡子可难骑。这骡子要跑起来，什么动静呢？这边的火车是咣当当、咣当当，这骡子啊就呱唧呱、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好家伙！ 这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当一当当，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这小子骑在上面还喊：“弟兄们，把这火车给我拦住！啊，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啊，满车厢都是。然后大伙开分，上啊！”哗！杨子荣一看，掌柜的，谁掌柜的？李经普啊，子荣，来土匪了！ 大刀在，你赶紧倒车头，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火车停下。是，放心吧。 你到车后去，我堵住他们。你别让这车尾那儿上来呀，让子龙一倒腰，就来到那车厢两截儿。那车都没门呐，有一个土匪呀，举个菜刀，跟着这车跑，一悠身就上来了。他这手一搭这车梁，随后这身子往上这么一跳，举这刀，子龙就站到那面前，冲他一笑，啊啊啊啊，来了。 这土匪跟客气呢，啊，来了，话音刚落，哎，就这一通天炮，正打在这土匪的脑门子上，咻，扔出去一个，绮罗那位呱唧呱呱唧呱，滴咻，呀哈，还飞出来一个，哎，有情况，招呼号码。 什么叫招呼号码？土匪话，那意思是看仔细喽，里边有横头，横头啊，就是有横的，往上上，这火车它走得慢呢，有的顺着车窗要往里头钻，有的顺横梁往里头进。第二土匪上来了，杨子龙二话不说，揪住奥领子拿过来，啪这么一脚就把这土匪蹬出去了。好家伙，往外摔活人呢！哎呀，杨子龙一看这土匪太多了。 特别那绮罗那小子，弟兄们，给我上啊！今天呢，咱们就分他金银财宝。子龙一想，不动点儿，争额的是不行了，要不然镇不住啊！一伸手把枪就掏出来了，这不抬手就这一枪，就奔着绮罗子这小子。他知道啊，这小子是头啊，所以抬手这么一枪，枪声一响，牡丹江惊险差事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李靖甫、杨子荣等人奔赴牡丹江，中途半路遇土匪劫车。这伙土匪啊，杨子荣看都乐，怎么的？一看都跟那纯土老帽，什么土老帽？东北土方，啊，地方语，哎，就是太年恳了。什么年恳呢？就是太丢人了，他不配当那土匪。这一个个踢了塌拉的，有的大狗皮帽子，翻不领大衣，有的漏子袜子，漏子脚趾头，提着棒子。赵师说：“这土匪你得有正经八百的两件武器，他们最大的好武器就是一老洋炮，哎。”那前边的枪嘴儿都开花裂瓣了，他那头啊，骑一个大青骡子，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小子是个胖子，哪儿这么一伙土匪啊？离此不远有个野鸡岭，这野鸡岭有一个占山为王啊，落草为匪的。这人姓曹，叫曹本正。这个曹本正过去啊，是一个杀猪的，后来。说不上怎么的，一看当土匪挺吃香，因为那年日本统治东北时期，老百姓水深火热，这小子趁火打劫，就组织几个村痞，他手下有号称十大干将，都他们村的，有谁呢？有什么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子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还有这个傻蛋子傻桂琴，那傻桂琴是个女的。哎，好家伙，这女的横粗愣膀啊，跟这曹本正小时候青梅竹马，不怎么就爱上曹本正了，非要跟曹本正过日子。曹本正说啥不干，不行，你那么老高，我这么矮啊，你那么老粗，我这么老胖，你那咱俩生出那儿子能好看吗？不行，坚决抵制这种爱情，说啥不干。后来傻国琴急了，呸，你要不娶我，我干你。我掐死你！那行了，就这么地吧，咱就拜天地吧。俩人就拜了天地了，结果落草为寇，当了匪了。这次曹本正啊，要劫火车发大财，结果遇到杨子荣。你说这杨子荣一出手，这几个土匪受得了吗？上车就被打下去。杨子荣一看呐，擒贼先擒王，就这骑骡子这小子，可恶。掏出手枪，抬手就一枪，是警告他们，这一枪打哪儿了？坏了。子龙想教训教训他们，这一枪正好打在这个曹本正的鼻子上。曹本正不是大蒜头鼻子吗？这大蒜头鼻子好像这么大，一个大疙瘩给这儿，这一枪正好子弹过去把鼻子给抹平了，噗！曹本正。听到枪响了，可把这小子吓一跳，我的妈呀，这车里的人有家伙呀。可这子弹嗖的一过去啊，他就感觉这个鼻头一凉一热，然后又一咸，说怎么一凉一热又一咸呢？哎，一凉蹭一下子，一热感觉他发烫，那子弹头是红的，又一咸，那个血呀流到嘴里头，他巴嗒巴嗒嘴，你看，啥玩意这么咸呢？哟，我说话咋变动静了呢？我说，他用手这么一摸，哎呦我的妈呀，谁给我整容了？

没了，没鼻子曹本正，弟兄们呐，快撤吧！风紧尺乎，急拂溜，打转西屯，什么意思？有事儿快跑吧！那车里头有愣的、横的、冲的、带枪，撤！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齐罗他跑了，这伙土匪啊，被子荣他们给击退了。那么这火车顺顺当当的。 进了牡丹江车站，到了这个牡丹江车站，已经天要黑了。几个人站在这个站台上，突然听那边有人喊：“卖报，卖报啊！谁买报纸？牡丹江日报最新消息，国民党在牡丹江成立党部，成立市政府。最新消息，嗯，子荣。” 掌柜的，过去看看，买张报纸来。哎，报纸买来了。李金普打开这个报纸一看，他吃了一惊，他递给杨总：“子荣拿过来。”看完之后，他是紧锁眉峰啊，怎么的？来晚了一步。这个国民党啊，先来了一步，在这个牡丹江成立了市政府。 成立了国民党党部，说这是怎么事儿啊？这个熊式辉不开了个会吗？封了九省主席，唯有这个合江省这个主席没到位。这个合江省的主席姓关，叫关玉吉，还在关里呢。所以，这个熊式辉就命令一个专员，先到牡丹江成立市政府。这个牡丹江现在啊。 在苏联人的手中，哎，那外边驻扎了一伙苏军呢。这个专员沈继高到了牡丹江，先到苏军司令部，见到了一个中将。这中将往这儿一坐，手里头拿把茶壶，喝着水，哎，来不够，这什么意思啊？俄语，啊。 说了一大堆俄语，边上这翻译给翻译，说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儿？沈继高是点头哈腰啊，我是国民党专员，特意赶到牡丹江，把这个官方都拿出来了，然后又拿出个盒子来，往这中将面前一放，这位打开一看，哦，嗯，怎么的？ 金光闪闪呐，他又喝了口水。你什么意思？我们要接收牡丹江。好，好。我们苏联军队嘛，把东北给你们收复回来了，对吧？至于交给谁呢？都是交给你们中国人，好吧？那你就成立你的政府吧。 基本上是用金条换来的。那么，这位沈继高就成立了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他把那个原来日本人封的牡丹江市市长叫古道先找来了。你来，由现在开始，你就为我们国民党服，你就是牡丹江市市长。他又把那个日伪时期那个警察局局长叫过来了。我们现在叫公安局。 啊，你就是公安局的局长。哎，好，这公安局长叫高贵儿啊。好，那就谢谢栽培。封完了这些大员，牌子往外一挂，雇了一伙鼓乐，滴哩哒啦，滴哩哒，滴哩啦哒，哒哒，乒乓，还放了俩二踢脚，整个在市政府门前转了一圈。那么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府可就成立了，李金普他们可就来晚了一步，这怎么办呢？ 这眼前的情况不妙啊！李金普看了一眼子龙，子龙啊，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研究一下对策。好，就找了一个合江大旅店，就住到这个旅店里了。几个人围在一起商量半天，咱们得先把这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这上外边就开始调查，嘿呦！ 这个大街上，这个。

0: 乱呐、啊，是第二天开始调查，这个街上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布艺的倒腾、扒烂的、拉皮儿、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铺扇的，哎，卖米的、卖面的，形形色色。大伙就开始在街上，开始调查。威欧子龙走到这个牡丹江市政府的门口，他看了一眼牌子，看了一眼把门那个门挡，子龙八。
1: 吊出根烟，再来一兜打火机点着了，一抬腿就往里走，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子，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婶婶啊，好家伙，呢大衣，披风大帽，水墨脚黑纱大墨镜，当当几步就进去了。这把门还来个例证，子龙进到楼里，共计三层楼，他在这一楼转悠一圈，推开门一看，哦，这是城市规划局。
0: 里边坐几个人打麻将的，在那儿打麻将。哎，二饼，三条。子龙把门关上了，一看这是什么呢？哦，工商管理科推门进来了。你看里边有俩女的搁那织毛衣呢。他二妹子，你看这个国民党来还真行啊，给不给发工资啊？不到啊，咋发也不到啊，反正就来了。我老爷们告诉我来的。哎，你老爷们调哪个科去了？在公安局呢。 啥叫公安局啊？过去叫警察局，现在叫公安局。嗯，正织毛衣呢。杨子龙啪门关上了。哎呀，哎，方才来一个帅哥哎，你这眼睛干嘛呢？你看这俩人唠这个呢。杨子龙用二楼又走了一圈，到三楼这儿一抬头，嗯，那挂个牌子，市长办公室。杨子龙来到这门这儿，连门都没敲，啪用手这么一推门，杨子龙就进来了，往这一站。 里边那股市长正在那儿办公呢，拿一笔写什么呢？不知道，正写着呢。门一开，进来。小哈，哎呦，找谁呀、啊？你看杨子龙这个穿的这个派头，这股长站起来了。杨子龙几步就走到了古道线面前，腾腾往这一站，把镜子摘下来，伸手拿出一擦眼镜的那块布。
1: 搁这擦，拿着眼睛盯着古道仙。古道仙看杨子龙，他那手转，他眼睛转，他脑袋晃。意思你怎么意思？这是，你就是，古市长，鄙人古道仙。哎，古道仙心里想：惹不起啊！这国民党的政府啊，听说国民党有中统，啊有军统。 这俩都是乱捅，看谁不舒服就捅死你。这肯定不是军统，就是中统。那个，鄙人正是古道仙。这个先生您有何贵干呐？古道仙也赔了落。你就是市长啊？对对对，鄙人是市长。好啊，好好做你的市长吧，我走了。
0: 当当，他出去了。古道仙在那儿，哎，是啊，我要好好做我的事。哎，这什么意思？这是谁呀？这是啊，趴门一看，子龙没了。不大会儿，礼物一开，他秘书过来了。秘书是谁呀？他小姨子。呀，姐夫，在这儿，别叫姐夫。啊，对，姐夫市长，什么乱七八糟的，方才谁呀？不知道，就来这么一位，拿他的眼镜在这儿擦，那眼光阴森森的。 这什么意思？我跟你说，我这市长啊干不好，这是坐在刀尖上啊。杨子龙转身由市政府出来，回来到了旅店，就把所见的情况跟李京普说了一遍。李京普坐到这儿沉思半晌啊，子龙啊，咱们就五个人，怎么能把这市政府夺过来？ 杨子龙看了李京普一眼，好多呀！如果司令员你发话，我现在就去。不，不能愣来，要得想个办法。毕竟在表面上，我们是国共两党还在合作。得用一个巧妙的办法。哎，杨子龙往起一站，李司令，城外啊。 我听说苏军的大部队都撤了。 唯有一小股部队驻扎在北门的粮库，咱们不妨找找他们。毕竟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抗联还有八路军纵队协同苏军作战拿下的东北啊，咱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把这些话跟他说清楚。嗯，你说的对，这倒是一个办法。那咱们现在就走，那只有这样。那最后一根稻草啊，这是。几个人雇了辆马车，就直奔这北门。到了北门这儿，粮库这儿门口站俩苏联士兵，挎着冲锋枪。李京普一口地道的俄语，说李京普怎么会俄语啊？哎呦，李京普啊，家就是牡丹江的人，就是宁安县的人。这个地方过去啊，苏联人很多，到这儿来做买卖，跨国啊做生意，所以李京普的俄语非常好，就跟这个苏联士兵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派来的，想见你们的首长，见你们的领导，我们要跟他谈谈。”这个士兵转身通报，不大一会儿出来了，说：“请。”几个人到了这个客厅啊。这时候，有打外边风尘仆仆进了一个少校，满头大汗，擦擦手，就问李京普：“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他们说的是俄语啊，我在这儿得说评书语言。为什么呢？我说俄语，一来不会，二来说也听不明白。找我什么事儿？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的，这是我们的手续。李京普就把手续拿出来了。这个少校看了看，对不起，至于你们国共两党争这个政府孰是孰非，与我们并没关系，我们已经出兵把东北给夺回来了，他们已经当了市长了，那就由他们来做吧。我呀还有事儿，我的心爱的马要死了，我也没工夫管你们这些事儿，对不起客人啊。哎，你的马怎么了？哎呀，我有一匹上好的战马呀，这我骑这马兜了一圈回来，我那个卫兵给他喂草料，把肚子喂这么大，眼见又撑死了啊。这时杨子荣就问李京普啊，什么情况？李京普就把这话说了一遍。杨子荣眨着眼睛，你告诉他，这马我能治，我们这位先生能治，能治好你的战马啊？真的吗？这个少校啊叫瓦西里，那这样的话太好了啊。请。就把几个人让到后院。子龙一进来抬头一看，哎呦，就在这后院啊，有一匹战马被几个战士啊摁到地上给揉肚子呢，在那儿。怎么的？这个瓦西里到中国来打仗，因为这个苏联出兵东北还有一支部队，就是蒙古骑兵部队，协同这个苏军作战。其中啊有一个骑兵队长跟瓦西里的关系两个人不错，所以就送给瓦西里一匹战马。这匹战马提着背八尺，秋郊骑楚，鞍鞯鲜明啊，哎呦，太漂亮。瓦西里特别喜欢这匹战马呀，翻身上马，马的三叉骨紧打一掌，啪！好家伙，不说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那也是穿山越岭，如踏平地，漫山过沟，如走平坡。好匹战马，这瓦西里特别喜欢。可是就今天，他骑了一圈，然后就把这警员叫过来了，缰绳这么一扔，警卫员接过来。赵石说呀，这个马要跑到这种程度，就应该溜一溜再喂这草料。这警员是个外行，直接把这草料拿过来就喂上了。这一喂不要紧呐，这马得了一种病，叫撑死症，就是吃进去这些东西啊，在胃里就发胀， 拧成那么一团子，他排不出去。眼见这匹马就要死了，把这个瓦西里急的差点把这个警员给毙了。杨子荣看在眼里，立刻告诉人马上抓药，开这个药方，到这城里跑了几家药店，把这个药凑齐了，搁这锅熬好了，出一凉笼，找了个大管子，顺着马的嘴塞进去，然后就开始往里灌药。边灌，杨子荣边告诉这些战士揉这马肚子，折腾有一个点儿，这匹马呀泄出去了。这一泄出去，这马就站起来了，呼呼直叫啊，顺着院咵、跑了一圈，可把瓦西里高兴坏了，握住杨子荣的手啊，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来呀、摆上酒宴，我要跟这些中国朋友们畅饮一番。这就把这酒宴摆上了，哎，紧了给子荣倒酒。那么说吧，有什么要求和条件？李京普趁热贴热呀，我们是合法的党，我们是合法的派遣员，我们要建立人民的政府，成立牡丹江中国共产党市政府。好，这碗酒端起来，咚咚咚，瓦西里招了，喝完了这碗酒，瓦西里一回手，来呀、来两辆吉普车，20名战士，带上冲锋枪，跟我一起去，送李市长上任。滴滴，这车就开到了牡丹江市政府的门口，那把门子敢拦吗？那古道贤还在屋里头哼哼着小曲儿啊，端了小手壶，心里头非常高兴。我古道贤在日本时期我是牡丹江的市长，现在国民党来了，又让我成为了市长。真的，不过昨天来的这么个人到我面前擦了眼镜，问我你是古道仙，不知此人是何方人士，哪边的来头。谁呀、哟哈，原来是苏军同志们呐。瓦西里进来了，往那沙发上一坐，用那翻译说，翻译告诉他，我们瓦西里少校正式宣布，今天苏联军队驻牡丹江小队宣布此政府为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市政府。你下去了。我下去了啊，国民党的政府黄了，由共产党接收了，这是新来的李京普市长。李京普一转身就出来了。胡市长，对不起了啊，政府改牌子了。嘣，李京普坐这儿了。古道贤明白了，苏联人保护这伙人那惹不起呀、好说好说好说。我现在就回去啊，现在就回去。慢，李京普一回首，你不是市长吗？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这是人民的政府，只要你把以前的事情洗得干干净净，洗心革面，我们还是用你的。你呀、可以当副市长，当我的助手。李京普怎么想的？我们就5个人呢，这得搞统战呢，得利用这古道仙。毕竟这小子对当地比较熟，我呢到延安学习那么多年，现在这个牡丹江地面不是那么太清楚。为了更好的把这个政府先稳定住，先利用古道仙的人脉关系，所以留住他当牡丹江的副市长。你要干好了继续往下干，立功赎罪，干不好再就地免职，那时候我们已经人强马壮了。古道仙一听怎么的？ 这副市长他也

0: 瓦西里临走的时候啊，点点头，看了看杨子荣，拉住杨子荣的手：“杨先生，我走了，有时间到我那里喝酒啊！”啊哈哈哈哈！转身他走了。晚间的时候，整个牡丹江市政府大楼就他们五位：李金普、杨子荣、牛振邦，还有孙达德，再就是徐晓光。几个人躺在床上，临时搭的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李金普是思绪万千，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已经夜深人静了。就在这时啊，杨子荣突然感觉到不妙，一股杀机已经来到前进。那么子荣一翻身起来，来到窗前这么一看，子荣不看还则罢了，一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所。

0: 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6: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9: 搬家了，
20: 搬家了，
19: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21: 让名人搬家了。
4: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
10: 琳娜。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睛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0: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11: 爸妈，
12: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3: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3: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

0: 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2: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5: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6: 琳达，一点敬意，
15: 一点感激。
17: 琳达，
15: 琳
17: 达，
15: 琳达，
17: 琳达，
15: 琳达，
17: 琳达，
15: 琳达，
17: 琳达，
15: 琳达。
1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9: 儿啊，好好改造。
2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享生活。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喜羊羊，
0: 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6: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6: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6: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6: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6: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

0: 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谁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

0: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0: 好好，
1: 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

0: 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暑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坐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晃。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0: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0: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 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6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6: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9: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搬家了，
13: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14: 让名人搬家了。
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7: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9: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0: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4: 琳娜，
0: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琳娜，
3: 琳娜，琳娜，琳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

0: 信赖的依靠。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7: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8: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9: 啊，
8: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7: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

0: 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4: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
6: 国。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8: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8: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8: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8: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不会写的字
11: 用拼音，
1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1: 会的。
1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1: 爷爷是苦不是虎，
13: 艰苦奋斗，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6: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
18: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4: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5: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6: 就是啊，下去下去。
4: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想。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

0: 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4: 哦，
5: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偷东西啊？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0: 我出1个亿，
11: 我出2个亿，
12: 5个亿，
13: 我出8个亿，
14: 10个亿，
15: 20个亿。
16: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 2 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
1: 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
3: 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

0: 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3: 她成绩很好，
14: 生活没有意义，
1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4: 他们都不懂我，
1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4: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5: 她需要倾听，
13: 我用心倾听。
15: 她需要陪伴，
13: 我用爱陪伴。
15: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3: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6: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7: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8: 爸爸，什么是爱国？
19: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8: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9: 你爱我们的家吗？
18: 爱。
19: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8: 不会。
19: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8: 嗯。
19: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8: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0: 爬山去不去？
21: 不去。
20: 游泳呢？
21: 不去。哪儿也不去。
2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7: 小金盾，
1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8: 妈妈，
1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7: 还有
1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8: 幸会
23: 幸会
18: 幸会，
23: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8: 可不可以。
2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7: 我来了！
2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9: 好啊，
28: 是啊，
29: 真不错，
28: 好嘞，
29: 不错呀，这个。
2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32: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3: 嘿，看着就敞亮。
34: 又到了。
3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3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慢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

0: 那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三哥，什么时候到的？哎呀，怎么样？我这新从泰国找回来的小技师，
6: 挺好是挺好。你这一只脚搁这抠俩点儿呢，
5: 这不光怪人家啊。三哥，你这脚长得也太迷人了，是吧？满滩奶，我再给你抠死皮奶。
6: 不是，你还会不会点别的项目了？
5: 要不给你做个全套的眼保健操呗。
6: 你拉倒吧，你可这、哎、走了，
5: 别生气啊，张哥，你干啥去？ Goodbye。 你也是，你这可一只脚祸害俩点了，你咋想的？行了，别哭了，我挺看好你，为了自己梦想，这家白天装泰国人，晚上给人说相声。今天晚上整个啥呀、啊、
7: 哥？我今儿演回双簧。
5: 双簧好，我爱看啊，扮上，
7: 行行，
5: 看看好不好？
7: 我换衣服给你看看啊。
5: 他，呀，
7: 魏总，
8: 干啥呢你？
5: 多长时间不见了，魏总。
8: 原来这套，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去隔壁那个洗浴挖来一个演员，待会儿咱试试他啊。
5: 别挖了，咱这演员的故事，
8: 是吧？嗯。把那个说相声的给我开了，弄什么破玩意？
5: 效果挺好。
8: 啥挺好？
7: 哥，哎，老板您也来了，
8: 你是干啥呀？装避雷针呢？
7: 不是，今儿我们演双簧。
8: 演什么双簧？
5: 那准备好久了，听一段呗。
8: 这有啥听的？有啥的？
5: 来来来，给魏总演一段。哎，
7: 好，
8: 好，好，时间啊，赶快开始，给您最后一次机会。
5: 坐坐坐。
7: 今天啊，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8: 行。这是。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7: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8: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得一上来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5: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7: 就是，
8: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光。

0: 明天让你演压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不好？
1: 好了，歇了吧，
0: 休息休息，快，我上来吧。啊，你们也休息着。唐岩，
2: 嗯，
0: 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2: 嗯，
0: 人家这叫学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3: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就水当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老板。哎呀，快走！
0: 你那么多废话，让留不住你，我跟你
3: 说。老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
3: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老板，太好了！哎，我干什么？对。你有病吧？赶快走！
3: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我
0: 唱什么快板？
3: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3: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去？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0: 唐岩，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2: 哎，大通，
0: 快走吧！
3: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3: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3: 干啥？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飞呢？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4: 炊羊肉、烧羊肉、包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金川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5: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6: 喂，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
2: 哎，爷爷，我挺好的。
6: 我在哪儿演出呢？
2: 啊，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6: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2: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6: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3: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
2: 啊，
3: 请吃顿饭。老板，
0: 哎，
3: 肉串大腰子。
0: 好嘞。
2: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吃十五串，你是肾虚啊。
3: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
2: 哎，
3: 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2: 哥，可真是我的梦想啊。
3: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们还得是。

0: 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1: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0: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1: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梦想的。
0: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也全结了，好吧？
1: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拿个电卡，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0: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行不行？
1: 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刚才有一个叫岳云鹏的也给了我一个。
0: 那你这凑一对儿不挺好吗？
1: 这玩意儿凑一对儿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0: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
2: 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1: 少废话，赶紧拿钱，
0: 给个面行不行？我，
1: 你谁呀？
0: 沈腾。
1: 哪腾？
0: 沈腾。
1: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0: 我好贱。
1: 嗯，是挺贱。
0: 夏洛。
1: 什么？
0: 我的老公他就住在这个藤，我嘿这个藤来土上土长的样
1: 子。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2: 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0: 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长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2: 我选梦想。
0: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2: 那我就是傻子呗。
1: 哎，那腰子好了啊，
0: 打住。
2: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0: 你不是要梦想吗？
2: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0: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3: 姐姐，点首歌吧。哥，点首歌吧。
2: 我要有钱，我就点串儿了。

0: 你有什么梦想吗？
1: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0: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1: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他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对，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
0: 装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0: 这事儿巧了，爷爷。
1: 怎么样？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1: 哦，
0: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1: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
0: 层楼
1: 啊，
0: 好，
1: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0: 您放心。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0: 所为何事？
1: 杀你取刀。
0: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0: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2: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傅，
2: 壮士、啊，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
2: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了，你抢了8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2: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2: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2: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2: 哼，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傅。哼。着急。
2: 是啊，哈、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2: 我们是名门正派，
1: 嗯，
2: 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傅，拿着。
3: 站长，
1: 嘘，你听。
4: 慢慢风吹来清凉，那夜雨突然下大。
1: 师傅，我好像失败了。
2: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多累一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你听，
4: 那南风吹来清。
2: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
1: 啊！
2: 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1: 算了，
2: 不行，
1: 算了，
2: 不行，
1: 师傅，算了。
2: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

0: 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上报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上报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
1: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2: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1: 张无忌，
2: 对，
1: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3: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4: 抓人的
0: 这边，这边，这
4: 边，往这边跑、啊！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3: 我溜达呀。
4: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3: 这是砍柴刀。
4: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3: 抓谁呀、
4: 啊？张无忌。
3: 那好，二位，告辞了。
4: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缺黑。
3: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4: 站住！你就在这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3: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0: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5: 对呀、
0: 啊。
3: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0: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4: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3: 不用不用。
4: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3: 哎、真不用。
4: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
5: 对，
3: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4: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3: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4: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3: 你干嘛呀？
4: 你看他都不骂我。
3: 不是，你可真行啊！
4: 他还夸我呢。
0: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3: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4: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3: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4: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
5: 他说他是张无忌。
3: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4: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0: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自己这种职责。哎呀，总和江湖很。芷若，你过来。
4: 师父，
0: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3: 这下 你该相信了吧？
4: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
2: 刘大太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3: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4: 什么事儿？
3: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4: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3: 没用的。
4: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0: 屠龙刀了。赵姬是好人，我们不用抢屠龙刀了，我们不用拿下他的屠龙刀。有老百姓的牡丹，师傅，赵无极是好人呐。
1: 看，我只要屠龙刀。
0: 师傅，
1: 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师傅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现在停！我这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2: 啊，介绍
4: 事儿。
3: 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4: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3: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4: 搬小区也住，
3: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2: 对对对，
3: 我们二三四五六楼都同意安装，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2: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4: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3: 哦，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4: 你用得着你装啊，
3: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4: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3: 不，你这不抬杠吗？
2: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3: 我当然有原因。
2: 您说呀。
3: 我们这住六楼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2: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3: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2: 哎，真厉害！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3: 你会说人话吗？
2: 啊，怎么了？
3: 我什么品种？
2: 应该说呢。
3: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2: 什么品种？您说。
3: 就他那品种。
2: 他什么品种啊？
3: 柯基呀。
2: 小短腿。
4: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短腿。
2: 行，
4: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2: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3: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
2: 呦，腿也太短了，这个！
3: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2: 怎么说的？
3: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2: 有这么句话。
4: 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3: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哦，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4: 就这个，
2: 嗯，
4: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什么主意啊？
4: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啊蹲马桶。
2: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4: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3: 那多脏啊。那个，
4: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

0: 道我的卫生问题吗？
1: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0: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2: 你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0: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2: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0: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2: 太脏。
3: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0: 脏。
3: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0: 无尘作业
3: 不脏，
0: 保证不脏。
2: 对了，
0: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2: 签字
0: 不签？
2: 不签你乐什么呀？
0: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4: 行，
0: 不签。
4: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 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0: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4: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0: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4: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0: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4: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0: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4: 他有人不让装啊。
0: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2: 怎么了？
0: 就是不签。
4: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0: 那就卖房。
4: 卖不了啊。
0: 为什么？
4: 房东不让啊。
2: 租的呀。
4: 谁租的？
2: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4: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0: 你媳妇儿是租的。
4: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2: 等
0: 啊，是这么的呀。
4: 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2: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4: 他说的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2: 谁乐就扒拉谁。
4: 对，谁乐扒拉谁。
2: 他也乐了。
4: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我也该惹得起
2: 吗？他也怕挨揍，不是？
4: 我跟他说，
2: 行了，
4: 这样的吗？
2: 我呀，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0: 哎，对呀，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4: 你有什么问题？
0: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4: 我们拦着你了，
0: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4: 你洗呀？
0: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4: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0: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4: 我得坐电梯上去呀，
0: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4: 我得坐浴缸上去，
0: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4: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0: 我得坐浴缸上去。
2: 停！
4: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0: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2: 行了，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3: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0: 你解释解释。哎，
3: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0: 看不见呐！
3: 对了，
0: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2: 签了？
0: 不签？
2: 哎，还不签？
0: 大瓜俩枣就打服我了。
4: 行，哎，
0: 不签、哎。
4: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0: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4: 各位，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2: 你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4: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2: 哎，我瞧出来了。
0: 那也不行。
2: 那也说电梯的
0: 事。那也不行。
2: 怎么了？
0: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4: 采光？
0: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4: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2: 行了，别说了，
3: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0: 影响采光啊？
2: 是
3: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0: 不影响采光？
3: 对喽。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2: 签了？
0: 不签？
2: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啊？

0: 不签。
1: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嗯，就你1楼不同意。
0: 不同意。
1: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装电梯得花钱。
1: 花钱？
2: 花钱吗？
1: 这倒是个问题。
3: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哦、您啊不用掏钱。
1: 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吗？
1: 一分钱都不花。
0: 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对
2: 对对对。
0: 太好了。
1: 你看他跟你说的就明白了。
2: 哎。
1: 好、哎。哎
2: 怎么意思啊？
0: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1: 怎么了？
0: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1: 坐月子怎么了？哟，
0: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
2: 说谁呢？
0: 哎，就这模样。
2: 别往这儿指啊！
0: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哦，
1: 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0: 声大呀！哎，
3: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1: 这就行。哎，没事儿、啊，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2: 还是
0: 不签？签了。
2: 哎，这回签了。
0: 我当然得签呐。啊，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2: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2: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0: 非常顺利、
2: 啊。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6: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你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0: 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1: 好好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化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我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不？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0: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2: 《梁祝》。
0: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1: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
0: 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呀，小提琴。

0: 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呀？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
0: 你心眼儿也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哦，哎，来呀，
0: 耍猴啊！
1: 好，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谁耍谁
1: 呀？就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一对儿大眼睛。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迎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同样引人注目的鸿雁，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酸甜多汁，一个辛辣火热，同样历经坎坷，却迎来不同的命运。他们通过怎样的旅程来到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漂洋过海的美味。400多年前，他刚刚来到欧洲时，人们把它种在花园里，只是当作奇花异草一般欣赏，对它的果实却敬而远之。有人说它有催情作用，是让年轻人走向堕落的金苹果，竟然还有人说它有莫名的毒性。种种传言让它遭到了冷遇和排斥，直到19世纪，人们才真正了解了它的美味和营养。它就是被称作西红柿的番茄。这张名为《葡萄番茄》的绘画被认为是人类关于番茄的最早记录。1872年秋天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园内，正在巡视的负责人约翰·朗伊突然停了下来，几株可爱的植物吸引了他。植物的赠送者告诉朗伊，这是他从秘鲁的一处森林中发现的，当地人也称之为番茄。朗伊随即尝了一颗，酸味中带着一丝甘甜。多年以后，当代的农业学家们结合朗伊留下的这幅画像，再借助现代的技术手段分析，认为朗伊当年发现的品种叫做醋栗番茄，它们其实就是现代番茄的祖先。大约在距今8万年前，美洲大陆的安第斯山脉上，漫山遍野的醋栗番茄一片绚烂，一次奇妙的变化正在悄然展开。或许是强烈的阳光，或许是气候的突变，一种全新的品种诞生了。和上一代的醋栗番茄相比，它们的个头略大了一些，酸味有所减退，甜味增加，这就是樱桃番茄。又是几万年过去，最早一批的人类祖先踏上了美洲大陆，这些红彤彤的果实很快就吸引了他们。尝起来还不错，而且随处可见，采摘方便。对于缺衣少食、狩猎本事还不够强大的人类，这些野果算得上是不错的食物了。除了能填饱肚子，还能丰富口味。女性们每次外出采摘，总会带回来不少的樱桃番茄，这也是那时的孩子们喜欢的水果零食之一。就这样，人类和番茄一步步走得更近了。公元7世纪，阿兹特克人由中美洲的北部迁入了墨西哥谷地，他们沿袭了玛雅人的农耕文化，掌握了樱桃番茄和大果番茄的种植。

0: 技术。墨西哥谷地遍布着各种浅水湖，聪明的阿兹特克人在湖面竖起了芦苇编织的木栏，再用泥土和水草填充，湖里就形成了一块块可以耕种的人工岛。这种奇特的耕作方式被称为奇南帕，这就给番茄的种植和培育提供了基础。湖底淤泥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浇水灌溉更是方便。肥沃高产的奇南帕支撑起了兴盛的阿兹特克农业文明。勤劳的阿兹特克人至少培育出了八九个番茄品种，小巧的黄色樱桃番茄，胖胖的大果番茄，各种番茄为阿兹特克人提供了多姿多彩并且营养丰富的美食。1518年的古巴，一个充满诱惑的传闻开始在西班牙殖民者之间流传。墨西哥的丛林中有一个金光闪耀的帝国，那里有无数的黄金和珠宝。那一年，一个小贵族埃尔南·科尔特斯抵押了所有的家当，组成了一支600人的探险队。1519年，殖民者们登上了这片富饶的大陆，科尔特斯很快接触到了阿兹特克帝国，见到了国王。奢华的黄金装饰和各种见所未见的珍宝，让殖民者们目瞪口呆，垂涎欲滴。怎样才能让这些宝贝进入自己的囊中呢？科尔特斯没有立刻使用武力，他知道自己有限的军队根本不是阿兹特克人的对手。他隐藏着自己的贪婪和国王交好。没过太久，科尔特斯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阿兹特克国王蒙特祖玛设宴招待西班牙人，趁这个机会，科尔特斯集中了自己的所有军队，在皇宫内俘虏了国王，随即以此向阿兹特克人提出了数量惊人的黄金作为赎金。此后，科尔特斯又利用小恩小惠和其他部落结盟，逐步瓦解和击败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军队。1523年，番茄被科尔特斯带回了欧洲，一起带回来的还有无数的黄金以及玉米、可可、香草等各种来自美洲的植物。就像是最初对待土豆、玉米等作物一样，贵族们对这些来自异域的作物充满了不屑和鄙视。在他们看来，来自未开化之地的食物无论如何也不能摆在自己高贵的餐桌上。来到欧洲之初，这些南美洲的人们赖以解决温饱的作物却只能被当作奇花异草供贵族们观赏。番茄遭遇的偏见来自于它的出身地，还跟它特别的味道有关。在生长过程中，番茄植株上总会散发出一种莫名的气味。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气味其实是番茄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番茄枝丫之间遍布着细密的白色绒毛，它们被称作粘质腺毛。随着果实的成熟，这些绒毛会不断分泌出一种精油般的有机物，许多昆虫都无法接受这种气味，番茄正是借此阻止来自昆虫们的侵害。这些莫名的味道也让当年的欧洲人有了各种联想。1597年，一位英国医生约翰·杰拉德更是在自己的出版物《草本植物》中表达了对番茄的嫌弃。他认为这种植物臭味难闻，它的果实会诱惑年轻人走向堕落。番茄因此有了一个外号“金苹果”。16世纪中期以来，这个坏名声传遍了欧洲。来自于美洲的绅士，再加上各种离奇的说法，让这种植物成了恶魔般的存在。不仅如此，关于番茄有毒的说法也开始泛滥开来。1885年左右，有人爆出食用番茄罐头之后出现中毒症状的现象。 恰恰是这次番茄罐头中毒的事件，让人们找到了线索，彻底摸清了所谓的番茄有毒的真相。科学家们的追踪调查发现，由于此时的罐头大都是锡制，为了提高硬度，工匠们常常要往里头掺杂一定的铅。番茄中含有丰富的柠檬酸和果酸，长期放在罐头里，这些酸性物质会萃取罐头里头的铅，人们在吃罐头番茄时也把铅吃进去了，这就是导致人们出现铅中毒的原因。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们同样热衷于锡制餐具，也就导致了类似问题，这才让番茄背上了有毒的恶名。虽然遭受着种种歧视，番茄在欧洲的征途从未停下来。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番茄毕竟是一种又廉价又容易种植的作物，普通百姓们才不会在意那些所谓的传言，它带来的营养更重要。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传统作物连年欠收，一次又一次的饥荒让底层百姓饱受磨难，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番茄。一位英国学者记录了西西里地区的人们的尝试，当地人用黄油煎炸黄色的番茄，之后撒上盐和胡椒，这种做法非常受人们的欢迎。还有一些厨师会用碎肉和番茄为主料，再配合各种调料做成浓稠而风味独特的酱汁。这些美食从意大利南部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国家，番茄独有的风味正在紧紧抓住人们的味蕾。十八世纪后期，一种有趣的番茄品种在意大利半岛诞生了。1770年，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得到了一份来自南美洲的礼物，这是来自秘鲁的几枚番茄种子。这些种子被郑重地交给了圣马萨诺小镇的镇长。圣马萨诺小镇坐落于维苏威火山脚下，多年沉积的火山灰让这里的土壤格外肥沃，再加上地中海温暖和煦的阳光以及干燥的气候，这里成了种植番茄的宝地。当年来自秘鲁的种子就结出了累累果实，在此后的不断培育中，它们形成了一个当地独有的品种，圣马萨诺番茄。这种番茄皮薄汁少，口感甜脆，特别适合制作番茄酱。经历了几番起伏后，番茄终于在欧洲大陆受到了欢迎。与此同时，它开启了向东方的征程。那么，它究竟是何时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的呢？明万历年间，番茄终于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头次见到这种红彤彤的果实，中国人同样充满了好奇，它能入口吗？该怎么吃？会不会有毒？一时间对番茄的叫法也是层出不穷，广东或福建的人们叫它番柿，京津一带又有西红柿的说法，而在湖南长沙一带，它还因为红彤彤的颜色而被赋予了一种吉祥的寓意，人们叫它喜报三元。来到中国后，虽然南北各地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可习惯了传统口味的中国人不会轻易把它当作入口之物。番茄只是被当作一种有趣的盆景，孤单地站立在富贵人家的花园中。番茄虽然原产于美洲地区，但是把它大规模的种植并推广至全世界还是欧洲人的贡献。当美洲人看到这种从欧洲传来的美食，认为它是有毒的，不能吃，好在由欧洲而来的人带头食用，美洲人才开始逐渐接受了番茄，而且开始培育属于自己的番茄品种。番茄头顶的恶名终于得到了消除，而它带来的美味随即出现在美国人的餐桌上。1840年前后，美国的主妇们之间开始流行一道日常美味，以番茄、洋葱和红糖烹制的番茄汤。不仅如此，一些全新的番茄品种陆续诞生。 当时美国的主流番茄品种是牛排番茄，和其他番茄相比，牛排番茄的个头大，味道也不错，可是它的外部凹凸不平，疙疙瘩瘩，看起来不美观，也不便于加工。1847年，巴尔的摩的一位农学家汉德博士决定对这个大个头来一番改造。他选择了一种外表光滑的圆番茄和牛排番茄杂交，希望能综合两者的优点，获得一种更优质的后代。没想到反反复复的培育和筛选持续了20多年。1869年，这位坚持不懈的科学家终于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品种。它继承了牛排番茄的风味和圆番茄的外观，而且还能早熟高产。为了纪念这一刻，它被称作奖杯番茄。这种番茄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容易在成熟时裂开。于是汉德的儿子找到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园艺师乔治·沃林。沃林在1870年美国园艺家杂志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我们这里有最好的番茄品种，名为奖杯番茄，但是我们的售价非常贵，每包20粒售卖5美元。我们向种出最好的奖杯番茄的农户提供100美元的奖金，并且会高价回收您手上所有的种子。这个消息一刊登出来，大量的农户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到了这场竞赛。沃林手中的种子质量得以不断的更新，品质不断的优化。到了1910年，据美国农业部门统计，市面上竟然有100多个奖杯番茄的品种，而且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1: 19世纪的美国，番茄成了美国家庭主妇们烹饪美味的关键，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它。19世纪80年代，美国本地的番茄产量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大量的番茄进口也随即展开。可就在此时，一个麻烦出现了。1886年，当时纽约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商约翰尼克斯从西印度群岛进口了一船的番茄，在缴纳进口关税时，问题来了。税务员爱德华·海登将番茄作为蔬菜，要向这一船的番茄征收10%的关税。尼克斯当然不认同这个说法，番茄明明是可以生吃的水果，怎么能收税呢？严格的税务员则要求必须执行这点。无奈之下，尼克斯只得如数交了税款。原来美国在1883年颁布的关税法就规定，进口蔬菜应征收10%的关税，进口水果则免征关税。一船番茄10%的税款不是个小数，更何况对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的界定，直接关系到以后番茄进口交易中的商业利益。虽然交了税款，但尼克斯始终心存不服，他们随即将税务员告上了法庭，要求将番茄定义为水果，并追回多缴的税款。番茄究竟是蔬菜还是水果？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彻底难住了法官。这场官司竟然持续了6年。蔬菜、水果其实是农业学上或是税收方面约定俗成的说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分类。今天番茄究竟划归哪一类，其实是依据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它的通常认定。无论结果如何，发生在1886年的这场官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番茄在全球的推广。直至19世纪前后，还出现了一个番茄品种推陈出新的高潮。在当时的美国俄亥俄州，一位名叫利文斯顿的农业学家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种。这种番茄大小均匀，表皮光滑，吃起来酸甜可口，它被命名为百利宫番茄。这个受到欢迎的品种让这位农业学家彻底着迷于番�茄的培育。此后的20多年里，他如同会变番茄的魔术师，不断地优化番茄的各种品质， 先后创造了30多个新品种，有些番茄酸味突出，有些甜味更重。

0: 有些个头见长，有些则产量喜人。番茄品种的丰富，让人们充分享受到了这种作物的营养和美味。19世纪以来，番茄终于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1893年，专门为它打的一场国家级官司，更让番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但番茄味美却不易储存，为了随时品尝到这种美味，延长这份鲜美，人类可谓是绞尽脑汁。要解决番茄存放运输的难题，就要把番茄加工成番茄酱。可怎么才能让番茄酱不容易变质呢？人们各出奇招，有人想到了多加盐的办法，有人用罐头密封，还有人想到了发明不久的防腐剂。一位名叫亨利·约翰·亨氏的企业家却独树一帜，他认为食物源自天然，就应当保持原有的本质，不应当有过度处理。1905年，亨利联手另一位化学家塞巴斯蒂安·穆勒，专门针对番茄酱的保质展开了研究。番茄中有丰富的果胶酸，这种酸性物质有一定的杀菌效果，不过光凭它还是远远不够的。沿着这个思路，穆勒找到了另一种天然杀菌剂，那就是天然的醋酸。1906年，穆勒找到了番茄酱保鲜的秘诀，由番茄、蒸馏醋、红糖和盐组成的天然防腐剂，既能留住番茄酱的风味，还可以杀菌保质，番茄酱因此能存储更久，也就能走得更远，美味的番茄酱很快遍布全球。19世纪的欧洲诞生了一系列经典的番茄美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番茄中含有丰富的谷氨酸，在加热后会成为鲜味的来源，因此它在和其他食材搭配时总会成为最佳的配角。无论是和肉类还是面食搭配，它都能在展露自己风格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凸显主菜的特色。意大利经典的那不勒斯披萨上一定会涂上一层香浓鲜艳的圣马萨诺番茄酱，西班牙炖牛尾中大量去皮的番茄更衬托出牛肉的鲜美，法国的普罗旺斯杂菜包同样离不开番茄风味和色泽的点睛。番茄带给人们的当然不只是美味，还有极其丰富的营养。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同样引人注目的鸿雁，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酸甜多汁，一个辛辣火热，同样历经坎坷，却迎来不同的命运。他们通过怎样的旅程来到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漂洋过海的美味，蔬菜水果其实是农业学上或是税收方面约定俗成的说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分类。今天番茄究竟划归哪一类，其实是依据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它的通常认定。无论结果如何，发生在1886年的这场官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番茄在全球的推广，直至19世纪前后还出现了一个番茄品种推陈出新的高潮。在当时的美国俄亥俄州，一位名叫利文斯顿的农业学家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种。这种番茄大小均匀，表皮光滑，吃起来酸甜可口，它被命名为百利宫番茄。这个受到欢迎的品种让这位农业学家彻底着迷于番茄的培育。此后的20多年里，他如同会变番茄的魔术师，不断地优化番茄的各种品质，先后创造了30多个新品种。有些番茄酸味突出，有些甜味更重，有些个头见长，有些则产量喜人。番茄品种的丰富让人们充分享受到了这种作物的营养和美味。19世纪以来，番茄终于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1893年，专门为它打的一场国家级官司，更让番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但番茄味美却不易储存，为了随时品尝到这种美味，延长这份鲜美，人类可谓是绞尽脑汁。要解决番茄存放运输的难题，就要把番茄加工成番茄酱。可怎么才能让番茄酱不容易变质呢？人们各出奇招，有人想到了多加盐的办法，有人用罐头密封，还有人想到了发明不久的防腐剂。一位名叫亨利·约翰·亨氏的企业家却独树一帜，他认为食物源自天然，就应当保持原有的本质，不应当有过度处理。1905年，亨利联手另一位化学家塞巴斯蒂安·穆勒，专门针对番茄酱的保质展开了研究。番茄中有丰富的果胶酸，这种酸性物质有一定的杀菌效果，不过光凭它还是远远不够的。沿着这个思路，穆勒找到了另一种天然杀菌剂，那就是天然的醋酸。1906年，穆勒找到了番茄酱保鲜的秘诀，由番茄、蒸馏醋、红糖和盐组成的天然防腐剂，既能留住番茄酱的风味，还可以杀菌保质，番茄酱因此能存储更久，也就能走得更远，美味的番茄酱很快遍布全球。

0: 19世纪的欧洲诞生了一系列经典的番茄美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番茄中含有丰富的谷氨酸，在加热后会成为鲜味的来源，因此它在和其他食材搭配时总会成为最佳的配角。无论是和肉类还是面食搭配，它都能在展露自己风格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凸显主菜的特色。意大利经典的那不勒斯披萨上一定会涂上一层香浓鲜艳的圣马萨诺番茄酱，西班牙炖牛尾中大量去皮的番茄更衬托出牛肉的鲜美，法国的普罗旺斯杂菜包同样离不开番茄风味和色泽的点睛。番茄带给人们的当然不只是美味，还有极其丰富的营养。19世纪末期的欧洲，番茄深受欧洲女性们的喜欢。相比于其他的瓜果，番茄一成活产量高，可谓是价廉物美。此时的科学家们也开始关注番茄的营养价值。这些色泽鲜亮的果实到底含有怎样的特别成分，又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益处呢？20世纪初期，一位英国科学家约翰逊和同事们系统分析了番茄的风味物质和营养成分。他们发现，我们感受到的番茄味其实就代表了它所提供的关键营养。番茄的甜味来自于葡萄糖和果糖，它们为人体提供了所需的热量。酸味主要由柠檬酸和苹果酸提供，它们能帮肠胃消化那些顽固的食物。番茄酸味还有维生素 C 的贡献，它的含量尤为丰富，每100克番茄中含有超过40毫克的维生素 C， 相当于同样重量的苹果的2.5倍。番茄丰富多彩的颜色也对应着不同的营养元素，黄色与胡萝卜素有关，红色对应着它所独有的番茄红素。1873年，荷兰生物化学家安东尼·哈特森首次分离出了这种红色的晶体，当时的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天然染色剂。20世纪中期，一些科学家们证实番茄红素具有超乎寻常的抗氧化能力，这也让番茄红素的价值得到了重视。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中国百姓们对新鲜蔬菜的需求，农业学家们开始尝试多种蔬菜的引进和种植，营养丰富的番茄自然也成了重要目标。可外来的品种水土不服，培育出适合中国土壤和气候环境的番茄品种成了首要解决的大事。1962年的东北，一位年轻的农业学者李景富跟着老师们开始了番茄品种的培育。
1: 我是1970年开始从事番茄育种工作，当时缺少经费，缺少人力，第二个呢，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平台，甚至啊都没有这个恒温箱，我用向日葵的叶子包上，把它进行隔离。在这种困难下，这个收益种植园育成了东能701、702、703、704等系列品种。
0: 1988年，第一代番茄品种东农704被培育出来，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北方种植环境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种番茄耐寒性强，抗病虫害本领大，种子价格也只有国外品种的1/50。此后，李景富和同事们又培育出了10多个番茄新品种，其中有一些专门用作生产番茄罐头和番茄酱。在农业学家的努力下，中国人自己的番茄新品种不断涌现，丰富着南北各地的人们的餐桌。今天，无论是东北的黑土地，还是温润的江南，都能看到番茄的身影。中国人的餐桌上总会有这些红彤彤的蔬果陪伴。说到中国的番茄，我们总会想到一个常被人们讨论的话题：为什么新疆的番茄特别好吃呢？其实，不同番茄的风味差异就取决于

0: 其中关键物质的含量，较高的糖度，一定的酸度，再加上挥发性物质的配合，才能成就一颗好吃的番茄。白天的充足阳光促使番茄疯狂地进行光合作用，入夜后气温迅速降低，果实消耗很少，糖分等有机物不断沉淀，这才让新疆番茄的果肉更厚实，吃起来酸甜爽口。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沙质地貌，再加上昆仑山雪水的灌溉，自然就孕育出了好吃的番茄。今天新疆已经成了世界三大番茄产区之一，来自新疆的番茄在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工厂，变成优质的番茄制品，出现在全世界的餐桌上。今天的商场货架上，各个品种的番茄琳琅满目，可是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抱怨：现在买到的番茄不好吃，缺少记忆中的番茄味儿了。其实这几乎成了全世界人们的抱怨。那么我们熟悉的番茄味儿去哪儿了？它们为什么不好吃了呢？
1: 因为目前咱们要求啊，北菜南运，南菜北运，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红柿，所以要求啊，西红柿得耐储耐运，番茄果实的硬度增加了，所以口感就有些照以前下降了。
0: 每一种蔬菜或水果都有它们独特的味道，番茄也一样。我们通常吃到的番茄的酸酸甜甜，当然不是番茄味儿的全部。番茄风味减少，主要问题就出在番茄特有的香气物质的缺乏上。自200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就启动了研究，开始探寻番茄风味背后的奥秘，帮助人们找回儿时的美味回忆。研究者们搜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多个常见品种的番茄，对它们逐一分析，最终锁定了番茄中的33种关键风味物质。正是这些物质的显著降低，才导致了番茄口感下降。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揭示了决定着这些风味物质背后的基因密码，找到了控制味道秘密的钥匙，也就为美好风味的回归提供了可能。2017年，带着浓浓的儿时风味的番茄从田间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一些全新理念的番茄品种也同步诞生，含有丰富番茄红素的红番茄，含有黄酮的黄番茄，含有花青苷的紫番茄，不同的色彩对应着独有的营养组分，生物技术正在为这种古老蔬果开启一段奇妙的新征程。然而同样是以红色诱人的辣椒，却是以它的辛辣走遍了世界。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学者们相信，辣椒的鲜艳外表以及对皮肤带来的强烈刺痛感引起了早期人类的关注。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在秘鲁，无论是以玉米香炸后的美味零食，还是火烤之后的土豆，大都会搭配上本地的辣椒酱。辣椒酿肉，一道经典的秘鲁美食，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辣椒是茄科辣椒属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的果实颜色丰富，形状不一，味道也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的辣椒不仅味道刺激，甚至连触碰到它们，人的皮肤都会产生强烈的灼烧感。那辣椒是怎样成为了古代美洲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作物的呢？ 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王国义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2: 说到植物凶患，那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古人类当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哎，对我们人类有用，比如说，哎，一种植物它好吃，吃起来，那么或者是它具有驱蚊的效果、驱虫的效果，那么或者是可以赶走野兽，那么这时候人类就想去改造它。那么美洲人民啊，那么就通过这种育种的方式，然后驯化这个辣椒，把它变得从野生繁殖变成一个人工能够控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这些植物朝着我们人类想要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从环境上来说，那么以前的辣椒可能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那通过驯化那让它更适合我们人类种植，那么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驯化的一个过程。美洲人呀，那可能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辣椒，发现它非常美，或者是能食用，或者有其他的效果，把它带回家啊，通过这种驯化的过程让它成为我们美洲大陆上常见的一种植物、一种农作物。
0: 古老的美洲孕育了丰富的物产，而当地的原住居民则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他们发现并且驯化了许多植物，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有机会品尝到了众多美食。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可以被做成食品和饮料，甚至还能成为人们的武器。几百年前，在阿兹特克帝国统治下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叛乱，那里的人们拒绝定期向国家进贡，甚至还暗杀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当国王派使者前去追责的时候，当地的酋长让人封死了使者卧室的所有通风口，他们精心搭建了辣椒堆，然后放火点燃，使者因此窒息而死。辣椒显然成了这场斗争中的秘密武器。在如今的生活中，辣椒是一种常见的食材，但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古人还没有尝过辣椒的滋味。因为当时的辣椒都生长在与世隔绝的美洲大陆上，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有机会采摘并利用它们。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不仅把辣椒当作调味料，甚至连打仗都会用辣椒作为武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是没法接触到这种神奇植物的，直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人不断拓展着新航路，这才让辣椒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后世的学者们认为，在15世纪末期，哥伦布才把辣椒带回了西班牙，从此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开始种植辣椒，这种火辣的味道也由此开始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接纳它。由于辣椒可以晒干储存，便于运输，辣椒也成为了早期香料贸易的重要商品。为了寻找香料贸易的通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航道。葡萄牙的贸易船队把辣椒作为他们全球香料贸易的主力商品，因为辣椒容易生长，还可以晒干，便于储存和运输，葡萄牙船队在印度南部建立起第一个贸易据点的时候便带去了辣椒，于是辣椒这才来到了亚洲各地。如今我们常说五味杂陈，这五味说的是酸甜苦辣咸，不过千百年前的古人所说的五味跟我们可不太一样。在辣椒传入中国之前，古人们能吃到的五味里，严格来说并没有辣。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 咸，先后多少，其迹甚微，皆有自起。大致的意思是说，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其中的辛就是当时的辣味。甲骨文中的辛恰好是甲骨文力的翻转版，正的力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辛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在辣椒来到中国的初期，人们还没有体会到辣味之美。在古人眼里，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植物叶绿果红，格外显眼。今天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的五彩椒，就曾经历了历史早期的奇妙变身过程。后世学者们相信，早期的人们也曾把它以丹珠培植于花盆中。每年五到七月份，五彩椒次第结果，同一株的果实会呈现红、黄、紫、白等不同色彩，果实五彩缤纷，小巧可爱。此后人们逐步尝试到了它的火爆辣味，体会到了它与中国传统辣味的差异。从陌生到熟悉，从啧啧称怪到欲罢不能，这种来自遥远南美大陆的植物逐步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推广栽培，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辣味时代。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
2: 西南地区有些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百姓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于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因为辣椒里面像含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在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啊，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呢？这时候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